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了夏天呢，我们节目一方面要和大家介绍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另外还有一个重磅的任务，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比较凉快的去处。那夏天呢，不管在哪儿，你是在哈尔滨也好，还是在海南岛也好，到了这个盛夏季节呢，温度都很高。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种选择会让我们觉得这个地方虽然热，但是呢，有可能在树荫下还有那么一丝凉意。这类地方啊，一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湿度比较小。那除了这个新疆我们说的北疆之外，还有一个在这个进入夏季之后一个非常热门的地区，是大家趋之若鹜的。每年夏天呢，我们都会提到，今年也不例外。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也是对这一地区相当了解的一位嘉宾，当然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啊。我们会有重点啊，这个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我们可能都会聊到，但是呢，哪儿最凉快，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比较一下。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博。
7: 哎，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内蒙古啊，这个我上节目之前和周博聊，说到底内蒙古哪个地方最凉快，他说不好，

0: 中部、西部、东部呢都有它不同的特色。
1: 嗯，
0: 但是从这个地理条件上来讲，应该是中东部最凉快。
1: 对，
0: 因为它靠近大兴安岭。
1: 对
0: 啊，可能不管是湿度啊还是气温，都有一个绝对值。
1: 对，
0: 我们今天呢，首先要我们一聊到内蒙古，大家立刻脑子里会想到很多草原的名字。
1: 嗯，
0: 照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啊、
0: 哦、啊！上来之前我还特意查了查，因为这一个草原到底坐落在哪儿吧，有的时候有点含糊。
1: 嗯，
0: 其实呼伦贝尔大草原就是在内蒙古的，应该是东北部。
1: 对，东北部
0: 啊，对吧？你听这个名字、嗯，它有可能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哈，
1: 嗯，
0: 就可能意味着它会更凉快一些。
1: 嗯、
0: 而作为游客，不管是自驾游的啊、还甚至是跟团的啊。大家有可能去到的是内蒙古的中部多一点，
1: 对，
0: 因为车程短，
1: 对对对、啊、交通比较方便。
0: 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最凉快的地方呢，可能得往东边稍微走一走了。
1: 嗯，
0: 其实跟其他的一些大草原相比呢，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也查了查资料，应该是内蒙古内比较大的一片草原区域，而且呢它呼伦贝尔市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它这个大兴安岭啊穿过了呼伦贝尔市，
1: 对对对，
0: 啊，就是斜木叉的，它好像是往，就是怎么说呢，往右倒着直接过去了，
1: 从西北，从东北向西南斜着穿过呼伦贝尔的东部地区，
0: 嗯，就特别有福气，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区域的人民哈，
1: 嗯，
0: 每到夏天有可能真的温度会不太一样，就周博他每年都会去内蒙不止一次两次哈，
1: 对。
0: 就你个人的体验，是不是我说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本身它就是非常凉快的一个地儿？
1: 对，确实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本身就很凉快，
0: 嗯，
1: 湿度比较低，而且温差呢也比较大，白天的时候有可能也会温度高一点，
0: 嗯，
1: 大概也28、29度30度左右，大概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中午12点到1点前后，
0: 嗯，
1: 下午呢基本上温度就降下来了，温度就在这个26、27度，一到傍晚的时候就很凉爽。
0: 嗯，哎，我们特别关心就是日头日上三竿肯定最热啊，好在湿度小，但是它温差能达到多少？晚上就10几度吗？
1: 晚上16、17度吧，前几天我去的时候14、15度
0: 就不需要空调了。
1: 在呼伦贝尔，尤其在北部的这些地区，像额尔古纳呀、根河呀、这些地方，就没有装空调的，大家外边这个外立面上面都看不见空调。
0: 就是到了夏天也不会感觉到晚上无法入睡的那种热
1: 啊，那肯定不会，晚上肯定不会，就是中午那一个多小时。
0: 嗯，我觉得今天咱们就不妨从这个内蒙古的这个东北部开始聊起，呼伦贝尔大草原。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这个面积过于辽阔，到底去哪儿？这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点，因为我也查了一些资料。这整个内蒙古的区域呢，它也不是都是平的，是个大草原，尤其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是缓坡，
1: 对，
0: 平均下来的海拔大概比平原地区要高那么500-600米，
1: 对，
0: 但是你开车是不可能特别明显的感觉到我在爬坡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平均的高度应该在500到1000米之间。其实呼伦贝尔这个地方也称为一个很小的小高原，叫呼伦贝尔高原，
0: 嗯，
1: 这个高原大概就平均海拔在700-800米。
0: 嗯
1: 啊，而且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这种内流湖，还有一些河流，海拉尔河呀、伊敏河呀、根河呀、额尔古纳河啊，在这里边这个流淌，
0: 水草丰茂，
1: 哎，对，
0: 就是这种地方，
1: 对对对，
0: 嗯，给大家介绍介绍。刚才听你念叨，就是有一些地方很文艺，有一些地方略陌生。如果真打算去内蒙古的东北部。啊，这一次我们不选中部，首先选东北部呼伦贝尔大草原，有哪些地方比较新的啊？或者说，作为周博这一位资深的旅行者，就觉得那个地方值得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
1: 嗯，
0: 就一一给大家介绍介绍。
1: 行。这个我比较熟悉和比较喜欢的地方啊，可能就是那种相对人少一点的，但是目前这几年也逐渐热度上升了。一个就是额尔古纳，随着这个额尔古纳和右岸，迟子健老师的这本书的热度提升，额尔古纳这个湿地沿岸，基本上已经是开始热度明显提升了。在这个季节去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漂亮。即使再过这么一两个月，到了秋天的时候，那也是非常美。沿着331国道，从
0: 331国道，
1: 对，331国道，如果从南向北走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叫茶岗啊，这个字儿念字儿是蹉跎的。

0: 搓
1: 啊、
0: 哦、但
1: 是当地念茶岗，
0: 当地念茶岗，
1: 嗯
0: 啊、从茶岗呢一直向北走三三幺国道到额尔古纳这个沿线上就非常美，继续沿三三幺国道向根河走，就是一直在沿着这个额尔古纳河，
1: 嗯
0: 啊、基本上沿着边境一直走，都非常非常美，
1: 嗯
0: 啊、整个这一条线。嗯，
1: 就整个额尔古纳河的这个目前的旅游资源应该是开发的非常成熟了。
0: 嗯，
1: 我听人说过好像前两年都在你去那儿看就是、层出不穷，露营的地方也好还是什么地方。
0: 应该说开发的这个深度比较深，但是说成熟的话、嗯、还距离还有一定差距，
1: 继续
0: 还有提升空间，
1: 这个挖掘、哦、
0: 对对对，所以它还是属于一种半原生态的这种状态，大家在这种嗯，蒙古包啊，或者当地的这种住宿聚集区之外，还有大量的这种就是纯自然
1: 原生的、
0: 原生态的这种过渡带。
1: 嗯、
0: 这种过渡带，往出一开就是几十公里，然后纯野生的这种状态，野生动物啊、
1: 嗯、
0: 水草啊，还有这个湿地啊，还有草原、林地交错的这种地貌，包括这种。就是起伏路还有咱们这种 U 型公路、
1: 嗯、
0: 非常非常多，可以说一路走一路开慢慢的去欣赏都非常漂亮，
1: 嗯，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接下来就介绍介绍具体怎么玩吧。首先这个去内蒙古啊，肯定得自驾游，尤其是这两年道路交通条件已经不是障碍了，而且当地的这个租车服务，你哪怕你落地租呢，你先弄到哪哪哪，然后从那儿开始租车，
7: 对，
6: 都可以异地还，所以自驾游肯定是少不了。
7: 对，
6: 但是这条线，就是你刚才说的额尔古纳，哪一些是重点？大概几天、先说说。要是真去的话，
7: 如果真的就在呼伦贝尔一地的话，可能大家首选都是落地海拉尔无论是飞机还是火车，在海拉尔集结。然后它有这么几种玩法：第一个就是北部小环线，从海拉尔沿332国道向北，走陈825旗，就是陈旗，走陈旗呢，向这个北部走莫尔格勒河、暮云山顶，然后继续向北到根河，再沿331国道从西边这条线再往南，
6: 反转回来
7: ，大概呢3-4天的时间，到查岗再返回海拉尔，或者是向西再走满洲里，都可以再返回海拉尔。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北部小环线，
6: 三四天，北部小环线，
7: 北部小环线，
6: 嗯，
7: 如果走西部小环线呢，就是也是从海拉尔出发，向西直接去从查岗那个交叉口走这个绥满高速到满洲里。中间会经过扎拉诺尔区，扎区呢有这个矿山公园啊，有这个猛犸公园，还有这个呼伦湖小河口景区，就是咱们说的呼伦贝尔，其实就是呼伦湖和贝尔湖两个湖，那呼伦湖肯定要去一次，这个开放的景区就在呼伦湖，就在扎拉诺尔区，
6: 是开放的，
7: 开放的，大家可以去这景区看一看，非常漂亮，叫海一样的湖嘛，继续向西呢就到了满洲里，咱们最大的陆路口岸。这点
6: 国门啊
7: ，对啊，边境文化还是非常充分的。我们到那儿看一下异域的风情。这儿也是个节点，就可以继续向西南沿331国道向西南走新马虎右旗，就是咱们说的西旗。走西旗呢，能够看到这个呼伦湖的西岸。它有非常多的这种湖岸景观和断崖景观，这个在国内来讲是比较稀缺的。湖岸断崖，咱们目前比较精彩的就是青海湖和呼伦湖有这种断崖景观，所以大家要到那儿去看一看，然后尝一下西岐的羊肉啊，品尝一下那边的美食。
6: 西岐一听周伯就比较熟，好像在节目当中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西岐的羊肉。
7: 对，这个美食确实很值得留恋的。然后从西岐呢走南线新马虎左旗，然后再转回来，转回来到海拉尔。这是一个西部的小环线。
6: 就这么听着好像这条环线内容比较丰富，时间也比较长。
7: 4-5天吧。
6: 也就4-5天。
7: 对，也就4-5天。因为总体线路全加了1200多公里。慢慢开，每天都有停留的这个节点，所以每个地方都值得玩半天到一天的时间，每天开个200-300公里，然后慢慢走慢慢停。
6: 这个也不错，就等于非常休闲，其实是在旅途当中。
7: 对，
6: 就只不过就是驻扎一下，第二天又开始了。
7: 对，
6: 嗯，
7: 然后还有东部小环线
6: 啊，还有一条，
7: 对，还可以走东部，因为这个呼伦贝尔很大嘛，在东部呢有阿荣旗啊，还有这个莫里达瓦、达斡尔自治旗，还有这个鄂温克这些自治旗，这些民族旗县呢，它有很多的民族非遗，大家可以到那儿体验一些当地的文化，包括敖包文化呀、达斡尔的这些民族特色，如果大家走东部小环线吧，走这个阿荣旗，还有这个莫里达瓦莫旗的话，这边呢，一个是品尝当地的美食，这些像当地的这些饼子呀、野菜呀，还有
6: 我以为也是羊肉呢
7: 啊，羊肉当然也有，
6: 到哪儿都有，
7: 对。而且这边是大豆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一下豆制品。而且莫里达瓦呢还是咱们中国的曲棍球之乡，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感受一下曲棍球文化。 还有它有最大的这个达斡尔民族园，去看一看这边达斡尔族的一些这个民族特色，手工艺，还有就是因为它在大兴安岭以东地区，就非常的漂亮了，那边的景色是跟咱们西部的这个大草原是截然不同
6: 啊。对，大兴安岭东部好像就是农耕，
7: 农耕多一点，
6: 对，
7: 而且这个。末期呢，它有一个全内蒙40%的水资源的这么一个大型的水库，叫尼尔基水库。它把这个应该是那边
6: 上
7: 游的水都截下来以后，在这儿修了一个大水库。这个水库非常非常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6: 这个你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念的。
7: 对对对，尼尔基水库，
6: 尼尔基水库。
7: 这个大坝也很长，而且这个水库面水面积也非常大。旁边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民俗啊，还有这种景观啊，都特别好。
6: 就是我这么听下来哈，这东部呼伦贝尔这个东部小环线哈，这个在节目当中好像不常提到，你提到的这一些内容，就是这一些节点哈，也都是至少我在节目当中很少听到。
7: 对，因为
6: 就比较新哈，
7: 东部这几年开始逐渐发力了，因为东部一直是一个农耕区域。其实我对这边的感受最大的吸引力还是美食，
6: 就是到哪儿都忘不了吃这个。
7: 当地的柳蒿园啊，还有这个最著名的就是姑娘果的种植基地。
6: 这个真第一次听说。姑娘果是什么？
7: 姑娘果就是外边包了一层小的这个像纸一样的这种果，浆果，一种浆果啊，里边是红的或者黄的这个小浆果，剥开这个
6: 特好看，
7: 很好看，也很好吃，酸酸甜甜的。
6: 种植基地，
7: 种植基地，哇，满地都是。
6: 但是东边这个小环线，你刚才说这个西边大概4-5天啊，这个叫什么北部的那个呢，3-4天就差不多了。
7: 对。
6: 东边相对比较远吧，路怎么也比较好走吗？
7: 路也比较好走，大概大家可以留出4-5天的时间，
6: 也跟西部差不多，
7: 也跟西部差不多。因为从这边呢，就是到了末期以后，走111国道继续向北，走漠河。一直就到漠河，过了加格达奇奔漠河，这条路一直就不是草原地貌，而是这种林地和稀树高草的交错性地貌了。这个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祖国幅员辽阔，还有这样一块地貌，感觉这不是电视当中看到非洲的这种地貌吗？在这边就看到非常非常多，逐渐进入深厚的这种林区之后，尤其到了漠河、根河，进入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之后，就又不一样了。
6: 对，
7: 就是。比一个巴掌还大的那种红松的松塔，满地都是，
6: 就能感觉到，一是祖国幅员辽阔，二一个就是那个大量的林地给你的震撼感，
7: 对，
6: 那个你就开车到那儿去吧，就是感觉也不叫渺小，就是那是另外一种安静。路上车也没多少，
7: 对，
6: 然后你开不完，到哪儿都是林子。
7: 对，
6: 这是有关这个东部小环线的一个玩法。刚才说西部环线上有一个湖里面的断崖地貌，那是在呼伦湖是吧？
7: 在呼伦湖西岸，
6: 呼伦湖西岸
7: 啊，新马虎右旗附近
6: 啊，那个地方也非常值得一去啊，加权一下，还有当地的羊肉也很好吃。所以呢，西部环线可能对于很多这个游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朋友来说，可能相对吸引力更大一些。因为刚才周博在第一个时段说，那个沿途的景区也多，而且相对比较成熟，
7: 对，比较密集，
6: 东边是比较新鲜啊。
7: 东边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大家会有很多小惊喜，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农业种植区比较多，很多当地的这个百姓啊开始种一些药材，尤其在根河附近，这些药材呢，它基本上在这个季节都开花了，比较著名就是白芍药，满地都是白色的芍药花，
6: 好看，
7: 非常漂亮。然后这是白色的，黄色的油菜花，还有粉色的欧白藓，满地的粉色。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开着开着车，突然看见一片花海，再开着开着，又看见一片花海，有红的、黄的、粉的、白的，基本上就是沿路上随处可见，
6: 赏心悦目。
7: 对对对，
6: 而且道路交通条件也不会是翻山越岭去看这一些东西，
7: 对，
6: 它是大面积种植，
7: 大面积种植，基本上都是花海。大家一定要注意，在332国道到靠近根河这一段，大概有几十公里吧，有这种冻土路面，要注意安全，它起伏路啊，不要开太快。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3: 走了1万里路，心却变成了荒漠，应该陪伴的人只能问候着，

听到的歌来自于郭旭旅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旋转宝铃。说到旋转宝铃，他们被誉为是首席的 Rockabilly 的乐队，以50年代的经典猫王造型，还有低音提琴、吉他、鼓的经典演绎，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不缺乏激情与身体摇摆的现场，所以一听到他们的歌想到的就是夏天。更有意思的是，这三个大男人还整体散发着一种诙谐的气质，不仅仅是在形式风格上，更体现在音乐上。你去看看他们的歌词就明白了，譬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爱情这东西》。

挤满了要去往未来和过去告别的人，像一个站台，是出发也是送别的地方。我带着我的不确定，决定去向那里。

0: 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土拨鼠音乐榜听到的歌吴青峰一点点。吴青峰其实除了歌手的身份之外啊，还有一个几乎快要做成主业的副业，就是给别人写了很多的歌，不光光是填词，还有谱曲。然后目前来说，他已经写了好几百首的歌了吧，算了他自己的，还有给其他。

大的这些乐坛大咖们所创作的，包括在之前苏打绿时期巡演当中，吴青峰也会演唱很多给别人的创作。于是册页一一与一下册当中收录了就是这一些精选之后的重新编曲演唱的歌了。这首一点点是他早前写给林宥嘉的一首歌，另外其他的歌曲还包括蔡依林的迷幻，杨丞琳的年轮说等等等等，大家可以来好好的听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土拨鼠音乐榜来听对角巷晚安左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莫文蔚、郭一凡这首《自洽》，收录在《不完美人生指南》当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完美人生指南》不只是一个音乐项目，因为它本身对于社会热点具有着非常话题性的一个表达吧。就拿主题来说，《不完美人生》，有人说切中的就是当下我们社会的一个集体的现象，就是快节奏生活所带来的一种焦虑感。你是不是也正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来听听歌吧，调节一下。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车流量不大，行驶正常，您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光，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杨洋。今天的歌单和片单同时向你来发送，要在音乐当中呢和你来听见浩瀚星辰。首先来说一部影片《太空旅客》，披的似乎是太空服，玩的呢却是密室爱情。一艘飞船，两个人，茫茫宇宙跨越百年，有悬念还惊悚，能够有感情还能够形而上。这一部影片呢，有一种让人惊艳的传统的科幻片的气质，这是一场穿越时间和空间的不朽爱情，它在宇宙间就这样静静地产生了。光影在歌唱，今天首先跟你说到这一部影片《太空旅客》。据说原本男主角呢是由基诺·里维斯来出演的，后来呢基诺·里维斯呢决定退出之后，卡斯阵容就完全洗牌了，所以影片在创作过程当中是在困境里面萎靡折磨了好多年，经手了一大堆的导演和演员，最终呢敲定了泰杜姆为导演，另外呢还有克里斯·帕拉特和詹妮弗·劳伦斯来出演这一部《太空旅客》。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一首歌啊，真是要听见浩瀚星辰咯。歌曲呢是来自于这部影片的主题歌。

这一部影片《太空旅客》确实是很抢眼的啊，因为男女主人公呢，一个是大表姐，一个是星爵，你还不看吗？更何况呢，他讲这故事很神奇，说是说在太空发生的事情啊，5000名太空旅客乘坐着阿瓦隆号飞船去到另一个星球，开始新的生活了。谁知道呢，在途中啊，这个飞船就遭遇到意外，所以旅客们将会面对的是飞船即将崩溃的危险。然而在这样的危险困境当中呢，居然还有爱情故事发生，这逻辑也是蛮神奇，就是你需要我就陪你，如果你不需要呢，反正咱们也没有地方去。有观众会觉得在看过整部影片之后呢，更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了两位主角的魅力和互动上，所以故事本身呢就弱化了，难道这样不好吗？看过太空旅客的话，喜欢这首歌的话，或者你有什么意见要发表的话，都可以告诉我啊。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要听见浩瀚星辰，别忘了来自于太空旅客这部影片，还有一首呢脍炙人口的作品啊，不仅是火在短视频，对，这是来自邓紫棋为影片献唱的中国区的这个主题曲，叫做光年之外。

0: 无情。
1: 哎，
0: 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4: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5: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6: 个个都能喝，胃口好。
3: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4: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4: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光，
10: 乌云背后就是光。
9: 影，
1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9: 在，
10: 一直在你的耳边。
9: 歌唱，
1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9: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继续关注，我是杨洋。今天这张歌单和你一起去听见浩瀚星辰。我们常常在太空电影当中啊，会听到交响乐的配乐啊，你会听到大气磅礴的这样的编曲，但是不是也会有流行的味道在里面呢？有的，比如说呢，刚才我们听到啊，《光年之外》，再比如说呢，哎，这个《太空旅客》的主题曲等等等等。其实呢，还有一类歌曲是常常被太空电影选到影片当中作为插曲的，它会唤起你的一些记忆，那就是那些经典的西洋音乐。比如说接下来要跟你说到这一部影片《机器人总动员》，也有人把它叫做《机器人瓦力》。这部影片呢，我个人很喜欢，无论看多少次，你总是会收获当中的感动，而且每一次看呢，你感动的地方都不太一样。这部影片它的音乐呢是由汤马斯纽曼来创作的，这是纽曼和导演史丹顿合作完成《海底总动员》之后呢，再一次合作之后就有了这个音乐作品《机器人瓦力》当中的插曲。当然，《海底总动员》呢是电影配乐的一个里程碑，而为《机器人总动员》所谱写的音乐，让纽曼也是获得了多方面的音乐好评。应该说，一部电影啊，音乐是别具一格的语言。接下来呢，我要和你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玫瑰人生》。其实是因为呢，剧中那个人物瓦力呢，他有一些孤独，最爱干的事情除了清洁之外，就是喜欢听这些西洋音乐。好，这首歌

机器人总动员这部影片也很喜欢主人公瓦力，他就是一个很喜欢听电台的这么一个小精灵。有没有觉得像玫瑰人生这样的歌在哪儿听着在哪儿放着都不那么合适，真的只有从这个电台当中传出来呢才觉得是绝配或是最佳。今天的歌单呢是和你一起去听见浩瀚星辰，当然片单上的这些影片呢都是来自于太空，完全可以这么说，他们可以说都是太空影片。刚才说到了音乐人纽曼，这可是一位挺强大的音乐人，为很多影片呢都创造过原创的音乐，做过配乐，尤其在这一部机器人瓦力当中，他做了很多新的尝试，比如说他会用60年代的经典歌曲去衬托这个小机器人小精灵瓦力的可爱或者说是孤独。而在大场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影片里面也完全没有吝啬交响乐和管弦乐的成分，有一些很小巧的乐器呢会在影片里面发出独特的声音，即便是这个影片没有什么对白，你也会能够看出来机器人瓦力和他一众太空朋友坚定的友情和他鲜明的个性。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也很喜欢，来自影片当中的主题曲，叫做 Down to Earth。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首歌是来自周笔畅的《岁月神偷》，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还记得这首歌吗？来自于哪部影片？《逆时营救》。关于这部影片呢，有不一样的口碑。有的人说呢，看过这部影片之后，觉得中国的科幻电影应该还可以再救一下吧。也有观众觉得呢，这是在科幻电影的道路上一次大胆的尝试。我是很喜欢听这首歌了，《岁月神偷》，因为每一次呢听到这首歌，我不仅会想到那一部经典的港片《岁月神偷》，同时还让我想到了太空科幻影片《星际穿越》。因为其实说的是一个道理，情大于理，就是说情感是大于科学理论，因为爱可以穿越一切。听见浩瀚星辰，今天听到的所有的音乐呢，都是来自于太空电影或者说科幻影片当中。接下来跟你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它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不仅仅口碑和票房双丰收，作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硬核科幻片，对于中国的科幻电影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我想呢，你应该已经猜到了，这一部开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影片，那就是《流浪地球》。大多数人呢都知道它的主题曲是来自于刘欢老师，但其实呢还有一首推广曲，同样是来自于周笔畅的演唱啊。这首歌叫做《去流浪》。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和你去听见浩瀚星辰，所以片单上都是一些科幻的太空影片。而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它是获得了第86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剪辑、最佳摄影、最佳视觉效果、最佳音响效果、最佳音效剪辑以及最佳配乐奖七项大奖。七项大奖的影片不看的话，影迷岂不是亏了啊？当然，如果你是资深影迷，这部影片肯定会刷到哈，它就是地心引力。在地球上方的6000公里的高空啊，探险者号的宇航员呢遭遇到事故，所以呢只有两个人坠入到了这个宇宙的深处得以幸存，那故事就慢慢开展了。又是一部以宏大的宇宙作为背景的这么一个影片，但是它其实讲的是关于信念的故事，仅仅是一丁点的信念，要去面对苍茫的宇宙，渺小不如尘埃，但是要去抵挡孤独和恐惧。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 Gravity 来自于 Coldplay， 其实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另外一部影片，并不是来自于地心引力，那部影片叫做徒手攀岩，但其实主题是一样的，讲的就是信念。今天光影在歌唱的歌单呢，跟你去听见浩瀚星辰，但最后我想放给你听的这首歌呢，它是带你去探寻心底的你心里的精神宇宙跟浩瀚宇宙。这首歌的名字 Imagine。

Baby, take a chance, 'cause I want this to be so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正气路南往北方向，创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4: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3: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5: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6: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5: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7: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8: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4: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
3: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
9: 北京时间11点05分，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93.3，来到我们今天中午的一路好嗨哟。
10: OK， 那
9: 我们
10: 是管饱组合，
9: 哎呀妈，是在今天的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管涵还有一鸣呢，也将会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那今天我们围绕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哪首网络神曲你曾经单曲循环一整天？
10: 是的，这个说到这个网络神曲，我真的，
9: 对这个，
10: 哎呀，这个从昨天开始哈，那个我要跟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听众朋友们先报个歉哈，因为呢这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好的这个听觉体验，因为我在打歌。
9: 是的。没事儿，没事儿，你自己过得了自己关，听友不介意啊。
10: 是不是感谢大家了哈，这个默默的支持吧哈。
9: 其实这个网络神曲就是单曲循环的，真的还是蛮多的啊。我们可以撬开大家伙的这个记忆，一起去感想一想，就是哪一首 歌曲一说起来就神曲，你就会，我觉得我马上想到了就是，
10: 网络神曲哦，
9: 网络神曲就想到了这个韩国的那首
10: 《
9: 江南 Star》。
10: 哦，鸟叔的那个是不是、啊？哎，当年的
9: 那个真的好神，对不对？
10: 哇，那太神了！
9: 就是，不仅是大家哼唱，然后就是所有的 KTV 里面，所有的男人，我发现啊，似乎一夜之间，还有所有的小孩儿。这两个人群，女生好像跳的比较少，我觉得所有的男性和所有的小孩，好像瞬间都很会跳舞，
10: 是、啊，而且
9: 都跳得很好。
10: 对啊，就是不只是大家哼唱哈，而且呢会把它作为就是舞蹈的一个这个背景音乐，根据这个来开始风靡哈，就是来跳这个舞蹈。所以说呢，那有一个阶段应该说是还是一两。年的时间啊，都非常非常的火爆，这首歌
9: 是《江南 Star》
10: 那我们这样吧，一会儿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送上这首歌，好吧？
9: 嗯哼。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节目当中的小伙伴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一起来说说，你的记忆里边哪一首网络神曲是属于那种经典的单曲循环的？我们将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送出三份礼物啊，分别是都是就是每一份就是一箱的这个破毒老白茶叶。
10: 可以欢迎我们这么多哈这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关于这个话题，你们都是印象当中那首最神的那种网络神曲是什么？咱们能够单曲循环一整天的哈。我想到了有一个阶段，可能是像我们上大学哈、高中那个阶段，就会有一些歌会风靡，就是突然之间一下子一股脑的全来。比方说像有什么《秋天不回来》呀，
9: 是
10: 啊，《求佛》呀、
9: 哦，哎，对对对，《求佛》很火。
10: 对很火哈，还有什么？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啊，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什么什么，还有那个
9: 啊，对对对，
10: 对吧？我还有那个什么，老鼠爱大米
9: 啊，老鼠爱大米可火了，
10: 我的天哪，
9: 就是属于就是真的是脍炙人口，万人传唱那种。
10: 就是你走到哪儿啊，就是大街小巷啊，你走到一个文具店，你走到一个小饭店，你到哪儿大街全都在放歌，
9: 对，
10: 全是这个，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都是这歌。
9: 对呀、啊，大家都在唱的一首歌啊。
10: 哎，那咱们今天呢，继续啊，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那些年那些能够让大家哈、啊、那个风靡的这些网络神曲。
9: 对，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加入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啦。
10: 是的，接下来咱们就嗨一下吧，好不好？把这首《江南 Style》送给大家。

0: Overgangster，
1: 哇，真的是，瞬间好像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氛围，还有电波的这个整个氛围就调动起来了，是不是？
0: 就马上呢，大家伙就想着跟着那个这个音乐摇摆起来了，有没有、
1: 是，就是其他人摇不摇摆我不知道，
0: 反正我是，
1: 就是你们的一鸣哥哥在直播间里面已经跳嗨了，这
0: 是啊，也看欢迎。啊，此时此刻正在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啦！
1: 欢迎我们的几位，这个此时此刻还驻守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0: 对，欢迎你们，商，欢迎你讨厌朵，欢迎群，欢迎松涛，欢迎明明，欢迎这个小笑脸儿啊，欢迎你们。
1: 对，还看到了好多朋友在点赞，
0: 对对对，
1: 感谢大家，
0: 谢谢。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是哪首网络的神曲？你曾经单曲循环一整天啊、咱们一起来。聊聊天吧，追忆一下当年我们听歌的那些美好的时光啊！
1: 是网络神曲，真的像刚才、一鸣哥哥说了好多，
0: 啊、
1: 我觉得都非常的。
0: 你选一个，
1: 秋天不回来，
0: 啊、秋天不回来啊，
1: 是不是？
0: 对，很好听啊。
1: 然后在之前再古早一点，就是《老鼠爱大米》。
0: 哎呀，
1: 这真的是，有谁敢说你不会唱？
0: 对，就是
1: 不会唱，哼哼唧唧唧的。
0: 你就说这个
1: 的、
0: 唱这首歌的吧，秋天。不回来这个王强哈、你说他没有其他的什么代表作，大家呢说到他就只记得这一首秋天不回来、但是对于他的一生来说就够了，
1: 是的，
0: 来吧，咱们一起欢迎王强给我们带来秋天不回来。
1: 哎。

0: 然后听着想哭了，我都快
1: 瞬间呢就是又回到了就是曾经更年轻的那段岁月当中。
0: 对、啊、
1: 其实我觉得歌曲啊就是它有一个魅力啊，就是很容易勾起你的回忆，
0: 是
1: 回忆里面的难忘和珍贵的点，就是那段时光、
0: 嗯、
1: 已逝去回不来，但是呢仍然留在你的记忆当中啊。
0: 是啊，就是刚才呢我们都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没有打断它、
1: 嗯、
0: 其实呢在听的过程我们脑海当中已经回忆起了我当年啊在听歌的时候那段青葱的岁月。
1: 是的，
0: 哎，刚才呢有一位朋友啊，就是阿商呢在我们视频号里面给我们留言，他说、
1: 嗯、
0: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这首歌、
1: 嗯嗯、
0: 是来自于郑源唱的，也非常好听的歌啊，当时非常火呀，我们给大家放一下了。
1: 这首歌就是、嗯、确实曾经也有很大的一个传唱度、啊、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哼不出来。
0: 你马上就能哼出来、
1: 嗯、我来赶紧回忆一下。
0: 对，

0: 啊，想起来了吗？
1: 啊，这首歌呀，
0: 嗯哼，
1: 原来是一个男生唱的呀。
0: 对，去勇敢生活，
1: 好听。

0: 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就会啦？
1: 是的，
0: 点亮的旋律很熟悉。
1: 就是这首歌，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那个短视频、视频号里边，就是他都是拿这个，但是他节奏会更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不是？
0: 你
1: 的前面
0: 那是那是桃花朵朵开
1: 啊？是吗？
0: 暖暖的春风迎面吹
1: 啊？是吗？
0: 桃花朵朵开，你是这个。他俩不是一首歌，
1: 好像是这首，
0: 不是
1: 是这首、啊。
0: 我给你听一下《桃花朵朵开》，给你。
1: 我知道《桃花朵朵开》的歌，不要质疑我的基本判断力。我就觉得他这首歌的那个前奏部分，好像就给他们加快了，是不是这个？
0: 那变成 DJ 版了那种。
1: 哎，对。

0: OK， 谢谢郑源，
1: 就是用这么好听的一首歌哈、啊，带我们的在我们的那个青春岁月当中，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段美好的这个旋律。
2: 你最近陪伴着我们，邀请歌手来到直播间。
1: 对，接下来我还会邀请。
2: 谢谢
1: 郑源。对对对，我特别感谢了，因为今天呢是我们的这个网络神曲的这样的一趴哈、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寻遍了大江南北，把我们这些当年的经典歌手呢一个一个的请到了直播间啊，
2: 就是真的是勾起了很多的回忆啊就是大家太能就是当时当下就属于哎好像有一首那个啥来着
1: 什么东西，
2: 就是有一首也是很网络，就是小孩当时特别会跳舞，大家都会唱。
1: 小孩儿
2: 啊、就前两年所有小孩就是就、那个、你看左右摇摆那个叫什么、不是就是有点像那个、什么奥特曼啊之类的、
1: 就孤勇者吗
2: 啊，孤勇者，对，
1: 是孤勇者吗？
2: 是
1: 就是小朋友都会唱的那个是吧？陈奕迅的嘛，
2: 每个小朋友都在摇摆，
1: 是那个歌吗？
2: 是啊，孤勇者不是当时被传唱也是非常、
1: 校园歌曲了呗，
2: 对，所有的小孩儿。所有的小孩都在扭动
1: 啊！对，那是近两年的好这一首神曲，对不对？
2: 是。
1: 哎，我接下来这首歌，我估计你应该是能够一下子就能听出是什么，来听一下。
2: 是什么？
1: 听过这个旋律吗？
2: 没有。
1: 没有吗？
2: 可能到副歌部分就想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旋律很好听的，前面。
2: 啊、哦，不知道是啥歌，但是旋律很熟，
1: 是不是听过
2: 旋律很熟。
1: 马上了啊！

0: 了，经典的来了啊！
1: 啊！啊，对对，放手，放手，懂了。
0: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0: 阿屈阿屈阿屈，
1: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2: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啊。这首歌其实当时应该是 KTV 里边大家也都在传唱。
3: 我的天哪，是我们可想传唱了，但是唱不上去啊，
2: 唱不上去，
3: 那是增高啊，这歌你知道吗？
2: 是，就是一首这么高的歌还能够这么广为流传，
3: 对，
2: 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的，
3: 说明这首歌确实是很好听，只能说啊，
2: 是，
3: 对啊。然后呢也分享给了大家，我刚才一直在找一首歌啊，就是
2: 啥，
3: 有首白狐你记得吗？
2: 啊，白狐非常之火，
3: 超级火，对不对？有没有？就是那个是
2: 火到没朋友，
3: 就是那个陈瑞演唱的，是不是、啊？
2: 就是我其实像这样的传唱式的歌，其实因为我也在节目当中说过我自己的个人的歌曲审美啊。
3: 对啊。
2: 但是你不得不会唱。
3: 对对。
2: 就是它不是你喜欢，但是你不得不会唱，就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3: 来，我们听一下这是谁的版本啊？哎呦好。这是另外是一个人唱的哈，不是陈瑞的原版，这比较温柔版吗？我们听一下啊，因为我没找到陈瑞的版本哈。

0: 不好意思啊，我觉得这哥们儿呢感觉不太对哈。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啊一定要唱出就是女生的那种柔美，对不对？
1: 嗯，是
0: 那种白狐嘛，对不对？你像一个大老爷们来唱那种感觉总是不对劲。我再去看看这个是谁唱的啊。

0: 营造。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系列啊，就是暑期大自然系列。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啊，也是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了，书评人，同时呢也是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4: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高考还有中考啊，都已经进行完了。在暑期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一本好书啊，来让自己内心变得更加的丰盈一些哈。今天呢，我们第一期主题就是自然疗愈心灵，唤醒生命的本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推荐两本相关的书籍啊，跟自然相关的书籍。那今天的第一本呢，是来自艾玛·米切尔的《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其实说到底呢，他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连接自然，通过这种方式疗愈心灵啊。就是这本书，彦民老师很早之前你就推荐给我了，是吧？
4: 对，
3: 我觉得这本书呢，咱们要先给没有看过的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比方说这本书的作者，他叫艾玛·米切尔啊，他是英国的一个作家和设计师，博物学家和插画家。他非常乐于分享自己的手工作品和自己对大自然的日常观察，也会经常发表一些文章啊，在这个心理治疗领域有影响。他住在一个小村子里，经营着手工艺作坊和冬季的度假村。他住在剑桥大学所在县的一个小村子里。作者他是离异的啊，带着两个孩子，他曾经有25年的抑郁史。所以他写这样的一本书呢，很多时候要从自我出发，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
4: 对，他本身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同时呢，其实他对心理学啊什么也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当一个人陷入抑郁的时候，因为他有25年的抑郁史，陷入抑郁的时候，其实就像一个黑洞一样，就是包围着他，使他的情绪长期处于灰暗或者是黑暗的当中。那么他意识到了之后呢，他觉得当物理的方法，当包括吃药没有办法去改善他这种状态的时候，他就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大自然。然后通过对自然的接触呢，因为我们知道人处在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一个是他是放松的，另外接受这个阳光的照射呀，还有就是有利于产生一些快乐的激素。通过这些辅助的方法，然后他长期的坚持之后呢，就是他的抑郁症得到了，先是得到了改善，后来得到了痊愈。那么他写下了这本书叫《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里边就是一方面呢，他是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方法的分享，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他这本书也写得非常的优美。
3: 对，
4: 里边很多的词句，就是包括他对环境的描述，包括他把他的感受表达出来，所以又是一本非常优美的一部文学作品，一部自然

0: 文学作品。
1: 是这样的一本书呢，是记录了作者2003年迁居到这个剑桥郡农庄之后，通过持续的自然观察实现自我疗愈的一个历程哈。整本书呢是以四季为脉络，采用这种日记体的形式，按照月记录自然笔记啊，这里面覆盖了植物标本采集呀、作者手绘插画呀，以及关于动物的观察等等，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呢，有些书评人也把它称为心灵疗愈版的瓦尔登湖。
0: 对，他这个写作的这个过程，还有他体验生活深入自然的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他跟抑郁症做斗争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并不是十分轻松，虽然我们在看这本书，尤其是你看他这个开头当中有一段说，我走出小屋，每年此时的阳光都十分温柔，有一种流动的质感，初霜为绿草盖上了一层薄薄的结晶，清晨的空气十分清冽，略微刺鼻又令人愉悦，树林间飘荡着腐叶和泥土的香气，甚至有点诱人，最后一批燕子就要飞离，秋天来了。我们看这个他描述的这个词句非常的优美，对不对？就是，但是你难以想象如此美丽的描述就会出现在一个抑郁症患者的书的开头，这就是他的一个书的开头。那么他在经历的无数个春夏秋冬之后，其实每一个季节尤其是在他的那个抑郁症发作最严重的季节，所以他是在内心跟病症做着顽强的斗争，这个斗争呢是通过自然的这个途径去给他做缓解的。而且他每到一处他都会捡一些就是发现优美的东西，发现美好的东西，就给自己一些积极的暗示。积极的暗示，你比如说他捡小石头，美丽的小石头啊，或者是一些树叶呀、他制作成标本，或者是说拿到家中给他进行排列组合，用一种独特的这样自我的一种方式，就是唤起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一种觉察。
1: 就是说到这个抑郁症啊，确实它容易反复哈。那作者在书中呢，不光是写了这种阳光，写了他的治愈，也写了他曾经陷入到黑暗时刻的一种感觉。你比方说当进入11月啊，这个书的作者艾玛米切尔重新陷入黑洞般的困境，他在书中是这样说的，说太阳离北半球越来越远，也带走了我健康的精神状态。那接下来的几个月呢，艾玛米切尔都不得不面临他一年中的至暗时刻，度过一年一度最难熬的时光。哎呀，说到这个抑郁症啊，也不知因何而得，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找到它的一个病因啊，只能说是有很多种因素啊。
0: 对，包括现在我们现实当中其实也有一部分人群是抑郁的人群，而且就是当前社会压力啊，包括学生群体当中的学生压力，学生的那个学业压力啊，还有一系列的包括生活当中面临的一些困惑，可能都会导致心情的抑郁，不同程度的心情的抑郁。所以就是包括社会上我觉得现在心理咨询也是在逐渐的兴起，可能也是就是反映出来人们的一种心理和精神的状态，当然了，同时也是能够体现出来人们对这个自我精神的一种重视。就像那个艾玛米切尔一样，其实他是始终关照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
1: 对，
0: 他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有一个把握，有一个认知，所以他才能有意识的就是找到一些途径，一些有效的方法去缓解他这个病症。同时呢，就是把自己就是对生活的热爱的那个部分给唤醒。
1: 是，因为抑郁症确实得了之后啊，就感觉它像一个无底的黑洞般折磨着自己，甚至是威胁到生命啊，使抑郁症患者挣扎在危险的边缘，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我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提到了说，几十年吧，可以说，25年，那抑郁症患者艾玛米切尔，他是以惊人的毅力与这个抑郁症进行抗争， 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的把自己从黑暗的洞穴中拖拽出来，保全自己的心智与生命，也堪称是一个奇迹吧。啊，
0: 对，他不停地提醒自己说必须要找到支点，让自己爬出这个黑暗昏沉四壁光滑的深坑。然后为了就是缓解自己的状态呢，他年复一年地走向户外，追逐快乐的事情，仰赖大自然的恩赐，接受大自然的滋养。因为我们知道快乐因子，比如说像多巴胺，
1: 嗯，
0: 那多巴胺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容易产生呢？就是一个是比如说遇到新鲜的一些事情，
1: 哎，
0: 遇到快乐的
1: 新鲜感，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这种色彩，
0: 对，一些新鲜感，然后比如说他到那个大自然当中，今天花开了，哎，明天他又发生了变化，然后今天桃花开了，明天那个杏花开了，所以每天都是上演一些新的一些富有生机的一些景象，然后另外呢，就是大自然也充满了色彩，
1: 对，
0: 包括那个万紫千红，春夏秋冬不同的景致，可能不同的色彩对这个大脑可能都是一种刺激，所以就是这是有助于多巴胺的产生，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就是研究心理学的人知道说什么血清素啊、催产素啊，还有内啡肽，什么这个都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受到不同的刺激之后容易产生的，比如说像内啡肽，可能就是那种私密的这种爱的连接都容易产生，你说你撸撸猫撸撸猫遛遛狗可能都容易产生就是对自己身心健康的这种快乐激素、快乐因子。
1: 对，刚刚您提到了说快乐的四大因子是吧？
0: 对，
1: 一个是多巴胺，一个是催产素，一个是内啡肽，另外一个是血清素。你看啊，就这个其实都跟这本书有关系，这个作者这个书的名字叫《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
0: 对，
1: 这个标题啊，咱们姑且不说是作者自己拟的还是说编辑后来加的，它其实都隐含了一种暗示，还有一种就是战胜了这种抑郁症的这种口吻哈。当然了，也寄托了读者啊，包括这个作者的一些心愿吧哈。就是事实上艾玛米切尔几十年的一个自我拯救的历程并不轻松啊，因为他这个书中啊，很多他有点日记体的感觉，
0: 对，
1: 就是能看到他每天的一个变化，他每时每刻都不停地在提醒自己，必须要找到支点，让自己爬出这个黑暗昏沉、四壁光滑的深坑。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我有时候看这个文字之后，我内心其实也有一种无助感啊，就是带入到他真的
4: 身在其中的那种感觉。
3: 对，就是犯了抑郁症的时候，他的那种感觉是黑暗昏沉，四壁光滑的深坑。
4: 对，而且应该也是不由自主的，不是说他自个儿不想出来，而是说就是一种心理的变化，生理的变化，一种病症吧。
3: 嗯，
4: 所以就是说不是他自己能自主的，但是呢他的主观意识在里边起了一定的作用。然后你看他说我必须找到一个支点，说明他有这种主观的这种积极的这个意识。虽然他其实是身处一个基本上是一个重度抑郁的这样一个状态了，但是他还努力的去自救。那么他认为大自然是包容他，是接纳他的一个安全网。他每当特别低沉的时候，他就走到大自然当中去，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四个快乐因子当中的那个血清素。那血清素跟什么有关系呢？血清素是跟阳光有关系的，
3: 大海，
4: 对，阳光，泥土，但是这个在大自然当中又是非常容易得到的，所以就是他通过到户外去借助这种自然的能量，然后给补足自身的一种欠缺，精神的一种虚空吧。
3: 嗯，
4: 然后那个包括内啡肽产生的另外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散步。
3: 这本书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收听我们这期节目都会非常的值啊。哈哈，我们把书中一些亮点然后给大家提出来。
4: 对，
3: 书中就提到了说我们如何在自然散步中疗愈自己。就这本书的作者他在书中是这么讲，他说对于成年人来说，在自然疗愈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散步，是吧？
4: 对，
3: 你看对于孩子来讲它是游戏，你让孩子玩游戏是吧，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游戏，他就能够治愈，他就能够成长，他就能够开心。
4: 对，
3: 那对于大人来讲呢，在大自然当中去散步，这个是一种最简单性价比最高的一个自然疗愈的方式，是吧？因为什么？散步能让你慢下来，跟自然有各种充分的接触，在这种大自然当中去走一走，这也是作者他所有自然体验的其中的一个感触吧，对吧？
4: 对，
3: 你看他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在欣赏着自然的美啊，你比方说他在树林里走，他在海岸边走，他在田野里走，同时呢他观察，他会描写到松针的味道啊，他会听到风的声音啊，他会写摸这个苔藓的这种触感，还会看见这种狐狸出现的这种惊喜吧，我觉得。
4: 对，
3: 在书中其实都有描写哈。
4: 对，他说每当我陷入抑郁时，知道可以做些什么来自救，对此他就非常感到的欣慰。然后他说当我看到屋子对面的酸橙树，精神上会加倍的感到慰藉。我日渐沉迷于树林中每一片树叶，每一只爬虫和每一只飞鸟，伴随着我关注到的每一处细节和散步中前行的每一枚脚印，持续不断的日常烦忧渐渐衰减，沉闷的抑郁情绪开始消散。
3: 嗯，
4: 对，他这个能够疏解他的心情，包括您刚才说的那个小孩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平时学习压力很大呀，他毕竟没有那么的那个自由和放松，对不对？那么暑假了，可以带孩子们到大自然当中，哪怕是接触一些花花草草，因为孩子们我觉得也是就是好奇心非常的强，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点呀。在大自然当中，一片树叶，一只小虫，一个小石子，可能都会引起他们的好奇，可能都会玩半天，有的一些小孩 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自然也是陶冶身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场域。
3: 哎，他有一些细节啊，他说在这个漫游的途中啊，他将姿态各异的树叶啊、果子呀、羽毛、花朵、化石，他捡回家，就在他们自家的这个窗台上，他排列组合，
4: 嗯，
3: 欣赏把玩，

0: 这些都是不花钱的，是吧？
1: 对，
0: 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然后呢，夏日的旷野中，他采摘上百个李子啊，拿回家做芬芳的杜松子酒啊。当然，我们不一定有这条件，因为毕竟我们不像他，是吧？就身在这个郡中。但是你看，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郊区啊。
1: 洪军老师，其实我觉得他给咱们的是一种启示、他在他的那个环境当中，他去寻找大自然的美。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身边，也是包括我们的社区小公园啊，其实也有很多的。那这本书的作者呢，这个艾玛米切尔，他其实是把那些他看着美的东西捡回来，捡回来，有的时候他还会把它画下来。
0: 哎，
1: 因为在这个书的当中啊，里边有很多的插图，那个插图有的
0: 100多幅呢，
1: 对，有的呢是他画下来的，有的是他拿照相机拍下来的。其中有一个我印象当中，有一个那个七星瓢虫，在那个花蕊上，然后拍的特别美。他那个瓢虫本身，因为本身它就是红色的底，然后黑色的花嘛，然后拍出来本身就像一朵花一样。其实我觉得就能够看出来，这个作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他观察自然、感受自然的过程当中，就倾注了他自己的一个用心。然后他把这些就是消磨在了这个日常的对美的领略当中，那他的心情自然而然的就逐渐逐渐的在改善。
0: 哎，这本书啊，我觉得真的建议大家可以读一读哈。作者呢，他会写到自然的美好。但是呢，也会写到当抑郁症爆发的时候，他如何去挽救自己啊。书中也提到了说，每当秋冬季节啊，身体中某个嵌入的密码更是如实打开，于秋冬时分呢，把它带入谷底。说这个时候呢，抑郁症的药物似乎也顿然失效，即使是加大了剂量，也难以消除无边的灰暗与消极。说艰难的时刻呢，他强打精神，重复地走同一条路线，试图呢在休耕的农田、成片的林地和凌乱的树篱间寻求慰藉。书中这样说的，说每次受到抑郁症的打击，我都会开车走这条路线，到现在已有100余次。能量耗尽的时候，我甚至无力出门。四月里的某一天，我的心力已不足以支撑走出户外，因为知道任何分散注意力的事情都有助于恢复，但我的能量水平已经微弱到连出门散步都做不到了。哎，灰暗中他坐在窗边，勉强往喂食器里加些谷物，看着来来去去的这些小鸟蹦蹦跳跳，就像生命中最后的稻草在眼前晃动。这种看似不起眼而且还是人工打造的自然景观，让我度过了四月里的黑暗时刻。然后他就开始写，某一个突至的时刻，压抑的情绪会骤然爆发。四月中旬，他苦苦期盼的燕子终于归巢了。说每年有燕子停留的几个月，我的状态都不错。看到这只鸟历经漫长的旅程，最终在我家落脚休息，我无比兴奋。燕子到达了目的地，我也成功度过了又一个冬天。我在后花园里激动地哭了。哎呀，
1: 对，他把他的这个心理的过程也都
0: 描写了出来，
1: 对，也都对的，也都写了出来。而且呢，你发现没有？其实他在意识到，他不停地就是对自己有一个自我的了解，然后在了解自我的一种真实的心理、客观的心理状态的情况下，然后他就努力的，其实还是在自救，都是以那个尽最大努力、以积极的这个姿态，然后去给自己做一些调整和缓解。你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甚至就是没有能量去走出户外的时候，他依然用他自己能够的力所能及的方式，比如说在窗台上可能用那个喂食器去喂小鸟，让自己获得一些快乐。
0: 对，
1: 那当这个小鸟就叽叽喳喳的在吃食的时候，他也会从这个景象当中就感到很开心。所以其实他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也是比较积极的，其实就是配合大自然的一种能量的汲取，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我觉得就是始终他是自知的。对，他不回避这个，一个是不回避这个事情，然后另外的就是用自己力所能及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抑郁症可能如果

0: 在不同的季节它的那个程度发作的程度也不一样的，春季多发抑郁症。那有的那像这本书的作者他就说十一月份的时候是他的每年的一个谷底，到了谷底，但是他始终都在借助于大自然的力量来为他自己做一些疏解。然后你比如说他在画下田野上的每一粒种子的时候，或者是每一个小包芽在发，那些种子在发芽的时候，或者是说他用摄像机，用那个照相机，然后拍下那些天空中飞翔的鸟群的时候，还有他从那个乡村的林子当中捡回一些野玫瑰果，或者是哪怕是捡回一片小鸟的羽毛，然后他就如获至宝似的，就是回去捡拿到家里，然后端详啊，欣赏啊，就特别的开心。所以就是他到最后，当他能够感受到你刚才说的那段，他书中写的，就看到燕子归巢的时候，他落下了眼泪。其实，那是他感觉到，后来感觉到他自身有了这种温度，有了这种对生命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他的能量在渐渐的在回升。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他觉得他的抑郁症其实治得差不多了，然后他始终都感恩于这个大自然，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的一个源泉似的，就是给予他力量。
1: 好了，非常感谢叶梅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

0: 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如果说我们回到2000年的话，那 G-Fin 联合夏普公司呢，做出了全球第一台的可以拍照的手机。虽然像素只有可怜的11万，不过呢，却是真正的开启了手机拍照的时代。手机相机的进化呢，可以说是循序渐进的，说慢呢，但是回过头来却又觉得快得惊人。从第一部手机相机出世之后的4年，像素从11万已经跨入到了百万的级别。2004年的时候呢，可以称得上是百万像素大乱斗。在索尼爱立信率先甩出第一台百万级拍照手机之后呢，便是一发不可收拾。当时主流的手机玩家们都是分别的跟进，可以说是热闹异常。从那以后呢，手机像素基本上也是成为了一个绕不过的话题。200万、300万、400万，能否提升手机像素，就已经成为了一个衡量手机品牌创新能力的最大指标。那么再到2010年的时候呢，当时啊 ，iPhone 4面世，除了500万像素呢，还有5倍变焦、多种的闪光灯的模式，以及更加优秀的传感器，这下就点醒了很多的人。原来手机相机除了在像素上做文章之外，还有镜头、处理器、传感器、光源，还有算法等等的元素可以玩。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

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有关于近视这件事情啊，甚至有人说，哎，你说马赛克是不是近视的人发现的？不过呢，也有人说手机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有一次被朋友拽去看电影，因为没戴眼镜啊，于是呢打开手机相机举着看完了整部电影。车站候车看不清屏幕上显示的字，打开摄像头一秒钟就变清晰，更何况现在还有十倍变焦，对不对？有一天没戴眼镜啊，和同学在等公交车的时候呢，看见一个人骑车在我面前经过，好像是掉了什么东西，我就一边冲过去说，哥们儿，你钱包掉了。走近一看，发现原来是一片树叶，然后我同学又告诉我说，那个人是个女的。

0: 在生活中呢，有些光线对眼睛的伤害是非常的大，比如说激光笔，它的光强和功率都很大，如果对着眼睛照的话，会直接的损害眼底，包括黄斑区，使儿童的视力下降，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那么还有紫外线的消毒灯，主要是应用在医疗和食品行业的杀菌，它放射的紫外线的能力非常的强，如果直接的射入到眼睛的话，也会损伤角膜上皮，引发结膜炎还有角膜炎等等的疾病。所以说呢，平时不管是成年人还是说各位小朋友，也要一定注意远离这两种光源。
1: 无怨无悔，拼尽全力的无畏多珍贵，用心体会。

0: 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张韶涵早年在福茂的时候呢，签了10年长约，合约到期之后呢又续约，不过后来没有隔多久就解约。当年的福茂也算是一个不太大的公司，但是很擅长把好苗子捧红，但是呢长期运营歌手的能力是比较差的。前期公司给他规划的路线也比较明确，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呢因为后期的种种原因，公司呢让他转向于甜腻美少女的线路。其实这个线路当时王心凌也是跟东家闹矛盾，所以说呢市场一下子空了出来，公司就觉得哎，应该让张韶涵赶快补位上去。其实她本来是可以走类似于孙燕姿那种路线的，但是呢这种路线啊，是一个年龄渐长的女歌手正常转型的一个方向。没有想到本来她在这个路线当中走得好好的，公司却硬是让她转到了应该只有十几岁二十出头的少女该走的路线，仅仅是因为这个市场空出来了，对于她个人来讲的话也不太是一个擅长的长久规划。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

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

0: 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

这十几年前的老故事又重新刷屏了啊！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刷到了啊。其实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剧情，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桥段，但是轻轻松松感动了无数网友。具体是咋回事呢？刚才我们的先导片呢也给大家呢稍微介绍了一下，说是十多年前呢，在杭州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总有一个看着不太一样的老人。哪里不太一样呢？简单说就是他身上啊总是带着很多尘土，衣服呢你肉眼看过去就觉得这不算干净，手上呢还有啊自己干活之后留下的痕迹，那看起来啊像是个拾荒的老人。他就跟图书馆那种氛围呢

和那个氛围有点不太搭。报道里还说呀，不管天气多热呀，赶路多累呀，也不管身上沾了多少尘土，他从来不会直接啊伸手翻书。每一次呢坐下来阅读前，他都会认认真真的呀到洗手间把这手啊洗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擦干水渍之后他才会去触碰那些书，而且每一次都是端正坐好，安安静静的看书。据说当年啊，有人觉得这样一位拾荒者坐在图书馆影响不太好，好像有违观瞻呢。还曾经呢有人找到过当时的图书馆的馆长楚树清，找楚馆长的投诉，说你这让乞丐和拾荒者进馆，我觉得这是对其他读者的不尊重，想让图书馆呢把他赶走。不过杭州图书馆的一句回应时至今日依旧让人倍感温暖。面对投诉啊，馆方表示，我们无权拒绝任何人进入图书馆读书，如果你觉得不是，你有权选择离开。说实话，这句话听着呀，真是既礼貌温柔但又有力量。这事在当时啊就引起了挺大的反响，后来呢楚树清还被媒体和广大网友称作最美最温暖的图书馆馆长。图书馆是个什么地方？它可不是什么高端的休闲会所，它不看身份，不看衣着，不看收入，它是面向所有人的文化空间。它的初心也从来不是装点一个城市的门面，而是包容每一个渴望知识的灵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杭州图书馆当初的回应有水平，有高度啊。这个故事如果只是关于拾荒者的话，估计也没这么大的反应。后来记者调查之后发现呢，这个拾荒者韦思浩老人，他根本不是走投无路的流浪汉，又有了后续。后来的事实是，这位拾荒者呀是一位退休的老师，他每个月呢有稳定的退休金，晚年呢本可以衣食无忧，安稳享福啊，完全不用辛苦拾荒。可是他一辈子呀勤俭向善，靠着拾荒和退休金，他默默资助了几十名寒门学子，20多年匿名助学，从来没有对外张扬半分。换句话来说，他拾荒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助学。一方面去图书馆读书是为了丰盈自己的内心，拾荒赚钱是为了照亮他人，为贫困的孩子撑起读书的希望。这份纯粹和善良特别难得，也非常珍贵。2015年啊，这位韦思浩老人不幸离世了，直到家人整理他的遗物，他默默助学的感人往事才被大家知道。后来杭州图书馆还专门为老人

立了一座同志的雕像，让这位平凡又伟大的老者永远留在这座满是书香的场馆里。老人家的雕像下面有一段文字介绍，是这么写的：他是一位拾荒老人，但他常常走进图书馆，每次看书前都认真洗手，对书本爱惜之至。他是一名教师，多年来一直默默捐助寒门学子。他也是一位父亲，但直到他离开之后，女儿才发现父亲的故事。他叫韦思浩。2015年末，这位老人感动了一座城，市民众筹为他打造了一个纪念雕像，感谢愿意铭记平凡感动的每一个人。转眼之间啊，11年过去了，谁能想到这则旧闻竟然又上了热搜。无数网友刷到这个新闻之后都特别感动，大家这么关注这个事儿，为的是什么？不过是为了传播平凡人骨子里的尊严和敬畏。现在总有些人说社会内卷、焦虑、浮躁，很多人读书啊带着功利心，为了升学、为了升职、为了名利。可我们看看韦思浩老人，他告诉我们，读书最本真的意义是安顿内心，是滋养灵魂，是看见世界。富足的生活未必能养出高贵的素养，但对知识的敬畏，对善良的坚守，一定能撑起一个人的体面。衣衫会沾染尘土，生活也会历经风雨，甚至有时我们要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但对知识的热爱，对善良的坚守，永远干净纯粹。这份情怀，你别说穿越11年，我看就算穿越110年、1100年，照样能够感动众人。什么时候，他都能够上热搜。这正是拾荒助学动人心，洗手翻书更动人。11年后上热搜，只因善念感乾坤。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2: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3: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4: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3: 今日关键词：
0: 陷阱。
2: 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是陷阱啊！俗话说这天上不会掉馅饼，那掉也是掉个大铁饼，但总有人呢被低价铁饼那是勾了魂啊。最近呢，不知道各位听说过没有啊，一种打着保险公司回馈老客户旗号的低价旅游悄然兴起，100多玩2天，300多玩3天，哎呀，看着划算到离谱啊，实则呢全是套路。根据文旅部门的最新通报啊，这种旅行团，各位一定注意啊，回家提醒咱爸咱妈啊，那就是一个精准围猎，可千万不要上那个当，千万别图小便宜，最后真是吃大亏呀。他们的目标人群就是信任保险公司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想着呀，自己买了多年保险，赶上专属福利，这低价出门散心，哎，挺划算呢。殊不知从报名的那一刻起，就掉进了灰色产业链的圈套。啥圈套？一句话，说是旅游，实则全程主打推销，景点打卡，草草了事，大半个行程全是在购物店里，全是在现场的各种宣讲会上。好好的旅行团变成闹心的强制推销了。说到底，低价只是一个诱饵，收割那才是真相。有人就说了，这本质上啊，这不就是披着文旅外衣的金融营销吗？多余的话我也不多说了，做啥事啊，咱都得记得一条，别贪便宜，会吃大亏。还是那句话呀，各位，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也是哐当一个大铁饼。哎呀，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常常有陷阱。找工作时先培训，也同样有陷阱。最近呢，有报道说呀，有人表示说某公司以招聘名义啊，把人叫过去面试去了，谈着谈着啊哈，就变成了让人家报名者交钱上培训班，工作没着落，钱先花出去了。简单说就是有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来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手头没钱也不用慌，工作人员立马热情推荐网贷培训贷，嘿，了解一下。不少年轻人稀里糊涂的就签下贷款了，背上每个月还款的压力，上完课之后才发现根本没有承诺的对口岗位，机构直接失联，钱还打了水漂，债务呢又甩不掉了。各位，请你一定相信我，正经企业招人绝对不会让你先买课，但凡面试就让你先交钱的办贷款的，你一律赶紧拍屁股走人，千万别为一份虚无缥缈的工作还背上一身负债呀。现在啊，有些平台啊，有些公司啊，各位那良心呢、啊、真是坏了，你看看他们那良心要真能挖出来啊、哦、各位，那绝对比那墨水还黑。你就比如说那某团吧，各位，你在上面点个外卖，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动不动就是什么什么急速支付啊，某宝什么的好像也是上去就急速支付，你一看，哦，这家可好，一个急速支付一点，呼，就这么碰那一下，就那钮啊，就按钮那按键碰那一下，支付完成啊，什么先用后付什么全来了。但实际上那个支付，各位，为什么来个急速支付，为什么不用输入密码，他动用的不是你的零钱包里的钱，不是你的银行卡里的钱，是人家平台系统放贷给你的钱。你这一不小心，我这最开始啊，各位，我都有点纳闷，我说，哎，我这是什么时候开通了一个这么便捷的支付啊，这一下子就急速支付，这还挺好啊，连密码都不用输了。后来那个月结束之后啊，那个自然月结束之后，砰家就发给我一个账单让我还款。我说我什么时候管你借过钱呢，我这再一看，哦，这一个月在他们这个平台上买的东西，哦，全都是他们 为我支付的，代我支付的。我说我同意了吗？你不小心上当了，好家伙，你还吧，人家把这钱帮你垫付了，白垫的呀，全都得掏利息的。你这一算，你那一个月在他平台上可能买那东西花了几百块钱， 你这打这一算，这一个月下来利息你付出就好几十，你看看他们这良心是不是坏了，是不是黑了。全是套路，到处都是这种套路。给孩子打生长激素，这里边有啥陷阱？各位，最近呢，一位父亲每个月花6000块给12岁女儿打生长激素，只为女儿能够高挑有气质。这事儿冲上热搜了，一下引发热议了。从今年1月起，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正式实施，生长激素被纳入医保。

0: 了，长效和短效的生长激素呢都出现了降价，所以有报道就说到医院咨询和注射生长激素的人数有所增加。你听到这儿是不是你觉得好像哟都进入医保了，哎，这冲动了是吧？别着急啊，医生提醒了，说每个人呢身体情况不同，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注射生长激素。生长激素是国家管控的处方药，只适用于生长激素缺乏症、特发性的矮小等确诊性的疾病，不是谁想打就能随便打。哎呀，我这也能理解有些家长啊担心这孩子啊这身高长不起来，但是大家千万在这事儿上别冲动。生长激素啊，说白了，那是治病的，那不是发福利。如今呢，你看这很多人呢都想着减肥，尤其是天一热以后啊，这有些女士也是想穿个好漂亮的裙子啊，穿个漂亮的衣服啊，就觉得这身材得好好的规划规划啊。那管住嘴迈开腿呗，行，这几个字儿大家都懂。可是坚持两周，看着体重纹丝不动啊，你就开始怀疑了，是不是我天生就是易胖体质啊？是不是我这新陈代谢太慢呢？是不是我这努力还不够啊？到健身房撸铁的这个频率和强度还不行啊？告诉各位啊，节食运动减肥这里边也有陷阱。其实可能问题啊不在你，而在于你的减肥方案漏掉了一个关键的变量。知道是什么吗？各位，我说出来可能你都会很惊讶啊，郭生，你这是在向我们推销吗？不信。关键的变量就俩字儿：睡眠。最近有科研团队就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招募了80名习惯性睡眠不足 6.5 小时的超重成年人，一组通过行为指导将睡眠呢延长到了8.5小时，就是8.5小时的，比原来多2个小时啊。另一组呢维持原来的短睡眠时间，其他条件都一样。4周之后，睡眠延长组的参与者每日热量的摄入自然减少了平均270大卡，相当于少吃了一个大鸡腿。没有节食，没有意志力对抗，就是身体给他的自然反应，就是不想吃了。专家说了，睡眠不足时人就更容易饿，自然容易吃得多。那这么一说，那些明明运动了的人应该明白自己为啥减肥效果不好了吧？各位，哎，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讲，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把觉睡够了可能啊是体重管理里边性价比最高的那张牌。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国盛开讲热点快评。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成功登顶，但是流量赢家可不止冠军。挪威前锋哈兰德凭借赛场表现，在单一社交平台增长近3100万粉丝，是所有参赛球员当中粉丝增长最多的选手。得益于世界杯期间的出色发挥，哈兰德的粉丝数排名飙升五位啊，冲到了第五啊，贝内厄姆同样上升两位，位列第八。最大的黑马当属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赛前籍籍无名，如今呢凭借多场高光表现一举攀升到第12位，粉丝体量反超德布劳内、卡塞米罗、登贝莱等一众顶级球星。沃奇尼亚，好样的！沃奇尼亚的涨粉之路说明了一个道理啊，在大众传播的时代呀，实力是第一生产力啊，但惊喜感才是爆款的催化剂。人们永远愿意为意料之外的精彩来买单。当然，流量来得快，去的也可能快。世界杯是造星工厂，但不是养老保险。只有绝对实力，才能让流量变成常态。

0: 地方热度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勇气。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里听世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欢乐的欢聚 party 歌单。今天呢是老司机推荐的耐听歌，这个时候先来听听我们的歌曲串烧。

这首歌西城男孩他们来演唱的《Home》，每次听到西城男孩的声音都会回想到当年用 Walkman 听歌的年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人气单曲呢，依然是一首重新的再演绎《漂洋过海来看你》，演唱的歌手呢叫做刘明湘。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的欢聚的音乐 party 时间，给你听到的都是听众朋友推荐他们觉得很好听很耐听的歌。接下来给你听到李荣浩祝你幸福，也祝各位有好运气。

李荣浩来演唱到的《祝你幸福》，接下来给你听到我们歌单当中今天老司机推荐的林忆莲，叫做《词不达意》。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听到这首歌呢，我第一反应就是天下足球。虽然我不太看这档节目，但是呢，它里面确实有很多好听的歌，而且呢都特别有感染力。今天呢准备的这张歌单是老司机推荐的耐听歌，特别选择了八首放在欢聚音乐 party 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好了，今天爱上副驾驶，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韦礼安《我的女孩》，我们歌单里的第一首歌。今天的陪伴就到这儿，我是小曼，我们再见，拜拜。

0: 心。
1: 两个六块，
2: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3: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5: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5: 宁德。
6: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7: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正奇路南往北方向，创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8: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9: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是，有多少婚姻是想离离不了，想过过不好的。知乎上有人提问说，为什么觉得周围大多数人的婚姻都不幸福？其中最高赞的一个答案就是，因为维持幸福的婚姻是一种能力，可有许多人呢，却把结婚当作了通往幸福的途径。如果没有学会如何去爱和经营婚姻，那即便是和真爱结了婚，也未必可以收获幸福。我想没有人结婚是奔着离婚去的，却有太多的浓情蜜意在婚姻里化作了彼此嫌弃。之所以会有那么多想过过不好，想离离不了的婚姻，那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认清关于婚姻的真相。所有的婚姻都有两面。我的一个朋友小雨曾经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她都觉得自己的婚姻糟透了。在家里边的时候，丈夫除了吃饭是坐着的，其余时间都是躺着，一让他干点家务活，他就借口要先上个厕所。挣的钱不多，抠门倒积极得很，超市里水果打折都能偷着乐半天。而最让他反感的是，每一次遇到什么事儿，丈夫就是一副不关他事儿的态度，半天也说不出几句话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够和这样一个男人生活了10年之久。直到不久之前的一个晚上，他才找到了一个答案。那天夜里，他接到了一通医院的电话，说父亲下班执意要骑车回家，却不小心在路上摔倒了。走到医院的时候，小雨是又气又急，一时间没了主心骨。可丈夫呢，却一反常态的淡定，不厌其烦地安慰着他情绪，陪着父亲到各个科室去做检查。看着平时懒得动弹又不善交际的丈夫在医院里跑上跑下，几乎把值班的医生问了个遍。那一刻，小雨突然觉得眼前这个普普通通，甚至还有之前还有一点点嫌弃的中年男人，却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幸福。

其实听过他跟我分享的这个故事之后，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完美的婚姻和伴侣，你无论跟谁过日子，日子久了难免会有摩擦和磕碰，甚至是懈怠和厌倦。可是婚姻就像是硬币的两面啊，一面是生活琐碎的平淡无聊，一面是岁月长河里的彼此依靠。他或许常常惹你生气，却也在你最难的时候给过你莫大的勇气。他或许不够温柔浪漫，却也在你最绝望无助的时候成为了你的靠山。所谓的美满婚姻，不过是接纳婚姻的不完美，再把日子过得圆满。

0: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人会说，婚姻是人生的一大考验，任何一段长久的婚姻都经历了无数次的妥协、磨合和包容。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人讲起他的婚姻经历啊，他今年32岁，从25岁开始呢，他已经结了3次婚了。第一任丈夫，他是通过亲戚介绍的，婚后丈夫对他很好，也很顾家，可是他觉得丈夫有点木讷，毫无情调，他们在一起完全没有爱情的感觉，所以离婚了。第二任丈夫呢，甜言蜜语深得他心，浪漫又有情调，可是毫无上进心，即便是有了孩子以后，也照样是只顾着吃喝玩乐。而第三任丈夫不仅浪漫有责任感，而且还对他的孩子视如己出，他深信这一次的幸福一定会如约而至，却不曾想又输给了婆媳关系。

他感觉幸福太难了，三次离婚没有让他收获想要的幸福，反而留下一身疲惫和伤心。或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候，在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下意识的就会想要去离婚，尤其是在离婚率节节攀升的今天，离婚似乎成为了轻而易举的事情。还记得微博上曾经有一个关于90后离婚的100个理由的话题吗？其中很多离婚的理由让人啼笑皆非，有人说一高兴就结了，不开心就离了。是没有人规定过婚姻必须要持续一辈子，但这并不代表婚姻就是不庄严的，可以轻言放弃的。因为离婚从来都不是婚姻的唯一解药，即便是离了婚，生活里的种种依然还是在原地。受伤最深的永远是曾经毫无保留付出真心的你。婚姻这路不易，一路上会遇见无数的荆棘，如果是那种一遇见问题就选择从婚姻里退出，那永远也到达不了幸福的彼岸。幸福的关键不在于逃避，而在于你有没有经营婚姻的能力。不知道听过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想和我分享的吗？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各位分享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再深厚的感情也会输给不走心的经营。知乎上曾经有人提问说，你是在哪一对瞬间对婚姻死心的？留言区有一条回复很扎心，我看到后呢久久不能遗忘。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能让我死心的不只因为某一件事儿，而是细节，是仪式，是耐心，是关心，是温柔，是所有毫不起眼的小事儿堆积如山的。你永远不知道最后压垮你的那根稻草有多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心变凉非一日之伤。再深的感情也会因为不走心的经营由浓转淡，再浓的爱意也会在日复一日的敷衍当中消失殆尽。我曾经看过一段催泪的短片，是丈夫向结婚三年的妻子提出了离婚，他们也

也曾经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之间变得越来越淡，似乎是习惯了彼此的存在，他们再也不会表达对彼此的爱意。以前每年的纪念日

妻子想了一晚上，同意了，却提出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请丈夫按她的要求生活。丈夫虽然无法理解，但还是同意了妻子的请求，只盼望着这一个月的时间赶快结束，两个人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

不情愿地敷衍着，可渐渐的，他们却找回了曾经相爱的感觉。婚姻就好像一片土地，而感情呢，就是双方撒下的种子。你若敷衍了事，感情终将枯竭而亡；你若浇灌下包容、理解和用心，他便会还你一个花开满地。幸福是从来没有捷径的，唯有用心去经营。

从那天之后，妻子要求丈夫每天出门前拥抱她，送她一个早安吻，散步的时候一定要牵着她的手，每天临睡之前还要说一句我爱你。刚开始的时候呢，丈夫是很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婚姻就是一边嫌弃在一边不离不弃。网上有人讨论说最好的婚姻是什么呀，最让人泪目的答案就是奶奶嫌弃了爷爷50年，可依旧是那个坐在病床边照顾他的人。世上没有完美的婚姻，两个有脾气的成年人在一起生活，难免都会有磕磕碰碰的时候。争吵的时候伤心欲绝是真的，但相爱时的温柔也是真的。最好的婚姻就是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霜，你们终将陪在彼此身旁。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摩擦当中寻找到继续相爱的勇气，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珍惜平淡的日常。这两天看过一句话，好男人正是这个时代的稀缺品，深以为然。因为好像很多男人都从家庭里消失了，家庭和事业是男人最重要的两样东西，本该就相互成就，不应该顾此失彼。一个家庭的温度一定离不开男人的参与度。朋友小玉生完二胎3个月之后就后悔了，她老公在家陪产了6天就去忙工作了，大儿子婆婆带，小女儿自己带，她觉得生二胎就是自讨苦吃，饭都倒不了嘴。老公大部分的时间在外应酬，每天觉得睡不饱，更别说帮忙照顾孩子了。

有一次呢，小玉在厨房做饭，突然没有煤气了，叫了几声老公都没有回应，她一气之下把锅扔了，两人因此吵到了闹离婚的地步。两天之后，老公主动地冲奶粉、做家务、哄孩子，谁知不到半天的时间，老公就崩溃了。两小时冲一次奶粉，三小时换一次尿裤，晚上孩子闹腾了六次，她整个人陷入了极度疲惫的状态。也是在这个时候，她理解了妻子。其实人到中年，男女都不容易，男人在外面苦，女人在家里苦，只有真正经历过了，才能够体会什么叫将

0: 心比心，设身处地。好丈夫不应该成为时代的奢侈品，而好的夫妻关系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维护起来的，只有共同参与才会有好的结局。
1: 咖啡越喝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正奇路南往北方向，创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

0: 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3: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峡谷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2: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5: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2: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5: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2: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4: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2: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这榕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6: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2: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5: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味蕾迷路了吗？
2: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6: 前方转弯有惊喜。
4: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7: I got a job, I got bills that I should give a shit about, and I got trash on
8: OK, 各位小伙伴们，17:07。气氛，欢迎各位在星期三的傍晚的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我们是
9: 管保组合。哎，有没有感觉就是在快乐下班路说管保组合，好像特别有归属感？
8: 对对对，因为
9: 一路好嗨，有的时候总觉得有一点误入别人家的感觉。
8: 那也还好了，中午嘛，一路好嗨又完了之后，咱们嗨完了也该吃吃，该喝喝啊。
9: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傍晚这个时刻啊，一起和我们快乐下班。那今天呢，依旧是一个话题以及送出三份礼物。
8: 是的，
9: 来说一下话题吧。
8: 今天呢，咱们呢要聊的是你最想改掉一个坏习惯是什么？你有没有去尝试改变？

0: 天呢，
1: 谁还没有几个坏习惯呀？
0: 那可不咋的呢。
1: 今天这个话题我要是跟玉宁聊，他就说啊，我都没有好习惯，
0: 我就没好习惯，是不是？
1: 对，他就特别特别习惯，就是罗列自己的一二三四不足。
0: 那个首先啊，我说这个关于坏习惯哈，每个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点点了，就是拖拉。
1: 拖拉什么？是说谁？谁呀？
0: 玉宁。等会儿，反正不是我。
1: 我在上周，他说我们好像是说身上一个就是一个优点
0: 啊，那我就太多了。
1: 然后，他就是他好像自我调侃说没啥优点的时候，我说怎么会没有？是人都有优点。他说那你说一说，你说说我身上的优点。
0: 哦，
1: 哇，
0: 就想让人家来
1: 就真的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说，
1: 要很努力啊，就是你突然之间，比如说你这时候突然间问我的话，我也要好好的思考。
0: 对对对，那我们这样吧，我们不说坏习惯了哈，就比如说
1: 要说坏习惯，这个话题你不要走题。
0: 要是坏习惯吗？今天啊，
1: 要说了，
0: 对，
1: 如果
0: 要是改一个坏习惯，我有什么坏习惯呢？
1: 对，
0: 脾气不好。
1: 是自我
0: 反省哈，就是有的时候呢会今天是
1: 偏急躁，
0: 偏急躁了。有的时候呢遇到事情啊，当然了，我们冷静下来了，知道这有些事情没有必要去那么做。但是当时当下有的时候我会急躁一点，
1: 伤害已经造成。
0: 对，我就那我索性就是伤死他吧，就。我既然我都伤了，我就
1: 接受死不悔改了。
0: 对，不悔改，改什么改？就什么尝试改变？不改变，那不行啊。这有些的毛病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或多或少你那些坏习惯啊，或者是一些脾气方面的，可能会在某些因素上面就会给你带来一些些的影响。
1: 对的，没有，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就是属于自己的坏习惯都一定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影响
0: 困扰。
1: 其实时间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种影响是，就是日积月累之后，它一定是没有什么坏习惯造成的影响是小的。我个人认为，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都挺大的，就看你怎么去理解它。那欢迎大家呢，就是首先就是你有没有尝试改？像曹，就一鸣哥哥他这种就属于反面教材哈，他知道自己很急躁。我说伤害已经造成他，那就伤害到底吧。你看，这就是完全死不悔改的类型，这不行。
0: 对对对
1: 啊，就是大家伙呢，说说自己的坏习惯，说说自己尝试改变的过程。当然，你也可以，总是改不了。
0: 这怎么了？大家不要不好意思，是不是？咱就跟那个咱听友朋友们哈，都是自己人，咱们聊聊天儿。今天呢，是不是大家给你出出主意啊？看看有什么样的毛病啊？咱们可以去共同。去改变了，是不是？或许你的这个小毛病、坏习惯，大家还很喜欢呢。
1: 所以呢，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一起来分享今天这个话题。锁定我们的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了。同时呢，就是我们也有三份礼物要送给大家。
0: 我们这个三份礼物啊，就是最近呢天气很热哈，大家呢有的时候心浮气躁啊，来喝点凉茶，让我们整个人身心呢能够放松下来。所以说这次我们给大家送出的礼物依然是破毒大礼包，我们会有三份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产生哈。
1: 是的。
0: 我们
1: 好继续反省自己。
0: 反省自己啊。
1: 脾气急啊。
0: 怎么都是我呀？
1: 还不改。
0: 还是我呀？
1: 就是我也会说
0: 啊。你呢？
1: 我也会说。我觉得我也脾气也是偏急一点，我也属于那种，就是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有一个坏毛病，特别坏的一个嘛，就是逐渐觉得自己很对。我深深的感受到了，就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啊，就是为什么人家老说老年人就是你真的很难改变他特别固执。我发现我现在已经逐渐就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了，就是你觉得好像吃了很多生活的就是苦啊，或者说是历练啊，就觉得说自己越来越对了。这个越来越对的这种自我认知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0: 就让自己变得固执了吗？
1: 你就会觉得自己很，
0: 然后别人是
1: 不，你就会坚定自己的这个
0: 想法。
1: 对，
0: 别人跟你说到什么东西，你会把它排掉，你就觉得你们这样说，因为你那是你没有吃过这样的苦。
1: 不对不对
0: 不
1: 对，不
0: 是吗？
1: 是没错，就是总是觉得别人不对
0: 啊。
1: 对
0: 啊，是的是。
1: 别人如果是即使说出了一些就是也有一些道理，你
0: 那你不对，那你不懂，那你不是。
1: 然后也会觉得说，好吧，我保留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0: 对对对，其实我完全不保留，完全。
1: 对，曾涛说变成经验主义，是就是、
0: 哎、
1: 这个一定是我觉得中年之后的人群，包括管涵在内，就是真的要

0: 时刻警醒自己的一点，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了，我的意识呢就是可能工作上我还会相对就是客观一些，工作上我还是开放一点的，就是会接受同事的意见啊什么的哈。但是在家里边有的时候就有一点经验主义，就觉得我说的真的挺对的。所以你就用这种方式去教育小朋友啊，或者说是跟家人相处，其实就会变成比较强势的那种态度，不是很好。还是因为孩子在长大，家人也需要你的就互相的沟通，所以呢还是要把自己相对慢慢的把这种经验主义，把自己这种强势的状态慢慢的缓和一下。有利于氛围的柔和，
1: 那特别是对小孩，你看这曾涛也说了哈，就是他说到了对孩子哈，我们可能就要提到了一个词语，耐心。
0: 对，
1: 有的时候呢，我现在呢，我想我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坏毛病啊，就是缺乏耐心。
0: 就性子急的人，肯定
1: 就是这样子，对不对？
0: 等于缺乏耐心。
1: 哎，你说我们在，
0: 但是你说
1: 单位也好，
0: 你说你耐心嘛，你就是真正在业务上，其实打磨这件事情哈，
1: 你非常有耐心，
0: 非常有耐心，这个是你的优点。
1: 但是呢，就是在回家里面跟孩子沟通，有的时候看到他没有达到我想要的当时当下的那种想法的时候，我就会失去耐心。我真的。不要笑啊！
0: 哎呀，就是大家习惯一下。今天呢，就是一鸣哥哥可能就是一边说一边隔，整整也不知道吃了啥好东西，
1: 隔了两天了，
0: 就隔了两天了。
1: 从昨天开始
0: 就没缓下来过。
1: 那我在这儿也再次的跟听友朋友们说声抱歉啊！如果说你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听到的鸣哥啊，那个在跟你们聊天的时候突然间。一下子你们原谅我好不好？
0: 不用原谅，学会心疼。
1: 我都这样了还在上节目，
0: 还在上直播，不容易不容易。
1: 真的是
0: 好，欢迎大家吧，欢迎大家一起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现在时间来到了14:46.78秒，我们在15分的定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和大家来聊天，我们稍后见啊！
1: 稍见啊，
0: 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里面来。
1: 好嘞，
0: 稍后见。
2: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
0: 赢
1: 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好了，17:21哈、啊，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下班路的节目当中，我们是管巴组合。
3: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
2: 你最想改掉的一个坏习惯是吗？
3: 坏习惯是什么？你有没有尝试去改变？
2: 嗯，
3: 改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阻力啊？
2: 啊，对，
3: 有没有什么自我阻力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是是，哎，我突然想到啊，就是我看了很多的电影也好，或者电视剧也好，很多的有的就是这些男男女女啊，
3: 嗯，
2: 他们有一个这个一个毛病或者一个坏习惯，我觉得我又接受不了，就是怎么说呢？
3: 啥？
2: 就是就是对于一个人哈、啊，
3: 嗯，
2: 他就是那叫狠不下心来的那个叫什么？有种就是对一些事情哈、啊，就是我就是总是会狠不下心来去做那一件事，
3: 就心软，
2: 心软。是这样子的吗？对对对，就是心软啊
3: 啊！啥呀？说呀，我
2: 经常会心软。哎，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只能说是心软的人啊，我们
3: 这
2: 内心柔软是善良的。
3: 这个好坏它一定是辩证的
2: 啊，
3: 没有绝对的好和坏。
2: 对对对，它肯定是善良的。
3: 就比如心软这件事情，就如果说是在平时的一些事情上，你要是有共情力的话，
2: 对，
3: 能比较容易得到别人对方的这个友谊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因为你能共情，是不是？你能设身处地。但是反过来，心软的话，如果是在一些可能会伤害到自己的事情，包括人身上，你的过度心软肯定就最终的结果
2: 就带来自己的伤害。
3: 对对对，肯定不是太好的，所以它应该是辩证来看待喽。
2: 是是是是是。所以说呢，这个在尝试改变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可能会因为心软啊，他受到了很多

0: 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困扰和伤害，他就想改变自己。我如果要把自己的这种性格改变了，我不要那么欺软了，我就变成一个心肠非常的坚硬的人，那可能会最终哈、失去了很多，最后回头反省的时候，该看一看自己的时候，觉得我其实不是那样的一个人，对不对？我其实不想要变成这样的一个人。
1: 所以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很心软？
0: 我其实挺心软的、而且这样的往往就是比较，我觉得比较感性的人，会这样的，就心软。我就真的有的时候我硬不起来那种心啊，不是让自己心。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当时当下哈、我说出什么话了、我伤害到他了，我回来了之后，我马上就会感觉到我自己会扪心自问，我自己会难受，然后我会跟他说，第二天我因为不想让这个关系变成这样，因为不是我的初心嘛，所以是一直都是这样。所以说我跟家人也好，跟朋友也好，如果说有时候当时当下就拌嘴，像前面开玩笑说我就这样子，我就性格就这样，我跟你说完了，我就让他进行到底，完全不是，我会想方设法，或者第二天啊，我跟你缓和，或者是在一个什么契机，哪怕是他给我透出了一点点的善意的时候，我马上会回馈给他，我说其实我是这样对你很好的，并不是说我说的那样
1: 啊，
0: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1: 所以你就是还是有在改自己的一个习惯，因为可能就是当时当下，因为但是性子急的人往往就是也是比较容易后悔的那个，
0: 对、
1: 也是比较容易递台阶的那个。我发现是这样。
0: 你会懂啊，因为你有的时候也是会急一点，但是其实往往当时当下说出来的话，可能就是脱口而出，没有想过这话会不会伤害到对方。
1: 是的。那当然呢，还有很多就是生活当中的坏习惯了，比如说你不爱收拾 呀，是不是？比如说
0: 脏乱差，
1: 脏乱差，
0: 家里面
1: 不怎么做卫生呢，是不是？比如说呢，不爱煮饭呢，老是点外卖 呀，比如说呢，爱喝饮料呀，就很多这个。其实我们刚才是上升到了就是性格的这个角度
0: 对。
1: 那事实上呢，坏习惯应该来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有非常多，比如说就是。
0: 喝饮料
1: 这事情啊，就是我觉得你也可以自我反省一下。
0: 咱们今天是什么呢？
1: 就是在大家没有自我反省之前，我们先做深刻的自我检讨。
0: 就给我自己哈，今天我就是那个反面的教材，大家就以我为例哈。
1: 没有，我也会。你看我刚才不是就随着你吗？你不要那么。介意？
0: 我没有介意，没事，大家冲我来就好了哈。这个真的，我这个
1: 啥叫大家冲你来？
0: 就是我今天
1: 只有我冲你来，
0: 坏习惯还挺多的啊。确实，我原来喝饮料，而且呢，他们也都知道，是不是？每天都不知道要喝了多少瓶。对，而且它还是冰冰的那种，就干下去。
1: 喝饮料主要的问题就是里面的那种，就是各种的糖，各种糖，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
0: 碳酸啦什么的那些东西。
1: 对。然后我的坏习惯就是我真的很爱吃甜食，其实跟你异曲同工，就是我们都是摄糖太多的这种。
0: 但是你没有发现吗？其实我们
1: 吃甜食，
0: 我们之前有聊过还是什么，吃甜食有的时候啊，会真
1: 的
0: 会让我们感觉很美好，
1: 就是幸福感和满足感。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需要通过甜食来获取幸福感和满足感的人。生活当中吗？
0: 就是
1: 太苦了，可能
0: 啊，没错呀，来一杯奶茶，来杯奶茶，是不是？吃个蛋糕，
1: 是。
0: 哎呀，多舒服啊，多享受啊！来巧克力什么的。
1: 你看，忙了一天。忙了一天，我可能就到家楼下上楼，可能就吃晚饭了啊。
0: 但
1: 我家楼下不是刚好有一家那个就是便利店粉白熊哈啥，我就会或者还有一家蛋糕屋啊，就是啊，我就会直接从后门拐过去，因为很近，大概就是10秒钟，后门过去就10秒，我就停车，然后拐过去买两块蛋糕或者买一点甜品，然后吃回到家。
0: 哎呀，
1: 到家以后呢，也不影响我吃晚饭，就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哇，感觉就当时当下不会，我就是作为一个这么大的成年人了哈，我可能会教育孩子说吃饭之前不准吃零食，
0: 对，
1: 但是我自己不换，我会吃。就是
0: 怎么不以身作则呢？
1: 我会马上下完班就偷摸着先吃点零食再上楼。
0: 妈咪，你的嘴角上面是有什么呀？好像是蛋糕屑。
1: 对，还有两颗芝麻粒儿。
0: 你不是说过吗？吃饭之前不可以吃东西吗？
1: 是，所以我孩子经常大小孩儿都会说，你在干什么？你在吃什么？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感觉偷东西一样。
1: 我真的没有办法抑制对零食的这种，这是我的坏习惯。就是虽然我也知道说人到中年你抗糖，一个是对身体好，还有一个呢就老得慢，对不对？皮肤也不容易松。
0: 是。
1: 作为一个曾经就是作为一个想保持一点点姿色的女性。这件事情是大忌，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克服，我就是每天都在听人交战各种的心理建设，可是最后还是会默默的开了那个后门，默默的去那个小门一开就去买了高频啊之类的，
0: 死不悔改，
1: 是真的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
0: 没
1: 有，就是好吃好甜这两件事情真的，
0: 然后好喝，我也是好喝饮料啊，但不过呢我现在呢就是把饮料啊这块，比方原来喝那个什么碳酸的可乐啊，这些东西啊，然后包括或者是有一些那个甜度很高的那种的饮料，然后冰冰的，我现在把它换了，我换成比方是茶类啊，对不对？哎，比方说我们的破毒，是不是啊？
1: 我们破毒很健康，那就还好，
0: 老人小孩都能喝纯植物的老白茶饮料，是不是？这还可以的啊。我们就一不小心又给打了个广告，那当然了，说到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们积极的参与我们视频号的直播的话，我们有机会给你们送出 N 份啊，三份这个破毒大礼箱哈。
1: 是的。
0: 哦，我又想到了一个坏习惯。
1: 啥？
0: 就是毛病。
1: 啥毛病？
0: 人到中年啊，像我们这么的年龄，就是像你说的要保持时刻自己的皮肤紧绷啊，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我们要运动。
1: 对。
0: 但是我就不。
1: 就是他已经就是信誓旦旦的买了一个，就是多少公斤来着？那个胡林
0: 10公斤，
1: 10公斤胡林。然后当时啊，我真的相信了他，我觉得说，因为他和我们那个就是那个00俩呢，就是信誓旦旦。
0: 那
1: 但是就是隔了一周多两周吧，哈，就是我好像前两天刚问你的，
0: 那
1: 发现好像自我放弃了，是不是？
0: 也先放在那儿一下，然后感受一下，然后接下来呢，调整一下自己，重新拾起这个壶铃，好吧？我从下周开始。
1: 好，你加油。
0: 好的。
1: 再下一周我还是会问你的。好了，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来聊天。
0: 好，稍见。
1: 稍见。
2: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2: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4: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5: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4: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5: 味蕾迷路了吗？
4: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6: 前方转弯有惊喜。
3: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4: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榕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6: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4: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5: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7: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在11:43，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你们非常熟悉的快乐下班路了哈。
8: 是的，
7: 我们两个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组合名字，
8: 叫管宝组合。

0: 管马组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痛定思痛，自我反省。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你觉得就是自己
1: 最想改变的一个坏毛病，
0: 最想改变的一个坏毛病是什么？然后你有没有尝试去改？有没有受到自我的一种阻力？就刚才呢，其实我们已经就各自做了非常多的自我剖析和反省，比如说这个性子急呀，
1: 没有耐心啊，
0: 没有耐心呀，比如说我这个爱吃甜食呀，
1: 爱喝饮料啊，
0: 就是，然后还有就是
1: 不爱运动啊，
0: 比较容易就是经验主义呀，觉得自己都对呀，
1: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东西呢，经验主义这个东西肯定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生活阅历的增长，它就会变成经验主义。
0: 但是你就很容易，让人讨厌
1: 啊，对，就是、谁讨厌你说。我弄死他，哎，
0: 那还真不行，
1: 不行、啊，
0: 对对，因为首先觉得我经验主义的一定是我的家人，所以不准、
1: 啊。那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那你自己弄死他。
0: 就是确实，我自己也会意识到，就是有的时候你会，你做的很多事情，因为你在工作上可能做的很多事情觉得还行，然后你就会把它，
1: 你觉得他们不懂？
0: 没有，你就不断的验证，你不断的在验证，就越来越发现自己确实很多的判断是对的。
1: 对啊，
0: 当你一直验证自己觉得自己都很对的时候，
1: 所以说
0: 你就很难去
1: 把自己关闭了，
0: 对
1: 对，
0: 然后就会觉得你们就应该这样做，
1: 是啊，
0: 你们就应该听我这样说，
1: 因为
0: 我
1: 这样做我这么走
0: 确实是对
1: 的，我做对的，
0: 你看我这么多的事情验证他的这种思路，我的这种操作方式，我这种思考方式执行方式都是没有问题的。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按照你的方式是这样做哈，最终是获得了成功哈，是正确的，
0: 对，
1: 但是呢如果说家人他们在给你另外方面给你提出建议，是让你少走一些弯路，或者是能够更快的直达你的那个最终的这目的地，也是一样能够完成的，那你会吸纳吗？
0: 对啊，我最近
1: 你有的时候不就轴的，
0: 我最近为什么会反省？我最近一直在调整了，就是比如说报志愿这个事情，因为我是家里面做功课可能做的最多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你们必须要这样，你们必须要未雨绸缪，然后做出方案1、2、3、4、5、6，然后就是大家都要全程的参与进来，可能就会有一种就是把极度的一种焦虑
1: 捆绑那个给大家，
0: 对，但事实上呢，就是家里人好像大人小孩都是觉得说，哎呀，这没事啦，就是反正目标院校嘛，就是你大概定这么几个啊，难道你真的还要填50个，你真的要录到最后一个吗？就是我就会在当下可能就很难去接受这样的一种心态，
1: 想法，
0: 就觉得说一定要做万全的准备啊，我最好是做出3套预案，
1: 那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各说各有理，但是这一点我觉得你做的没有错，因为毕竟是孩子这个未来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人生节点，我们哪怕做的细致一点，这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0: 是，所以我们可验证，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成为搭档？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我们的做事情方式和思考方式是相近的。那所以呢，我们可能在家里就是都属于强势的那个人。像认可和欣赏，就是因为我们的套路都一样的。
1: 估计等我孩子再过10几年啊，到高考那个时候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来
0: 啊，
1: 到时候，
0: 然后就你被人讨厌，
1: 对，被人嫌弃啊，
0: 被嫌弃了，然后就你又告诉我，哎呀，我要痛定思痛，
1: 对对对，到时候哎呀。儿孙自有儿孙福，
0: 对，然后回头你就会发现，哎，其实真的就有的时候，比如说，然后我就很焦虑呢，可能有的时候又焦虑不到点子上，真的真的偶尔一两下，就是你会发现小孩他做事情他真的速度非常的快，他可能你以为说要3天完成的东西，他可能就一个下午就给你搞定了
1: 啊，对呀、
0: 然后他就给了一套东西给你，然后就说就。他在告诉你，你真的没有必要这么焦虑。
1: 对啊，
0: 然后我就从里面挑出一些毛病。他说 ：“OK， 我知道，改，再改一个晚上，继续还第二个备份给你。”然后我就想，好吧，后生可畏，确实。然后自此之后，我就觉得说，
1: 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0: 他就没有，他就是他们有他们的能力，就是你的能力真的已经就是你以为你很棒的这些。对，其实有点 out 了，就是他们有着更高的效率和认知以及搜索总结的能力。那后来我就告诉自己啊，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就是儿孙自有儿孙福。
1: 是、
0: 啊、你就会发现自己心就宽了。然后我发现所有我觉得说可以放松一点的部分，所有我觉得可以放松一些的事情、嗯、或者说所有我无力改变之后我说算了之后的事情、
1: 嗯、
0: 当我舒服下来的时候我发现结果都不差。就是事实上有点像我们前段时间看那个功夫女足啊，就是那个队长双双，我觉得队长双双就有点像我、
1: 啊、你看了、啊、这个
0: 我是第一天就去看、
1: 啊、
0: 就
1: 我还没看嘞、
0: 我当时的我觉得就好像我啊，就是我这么热爱我一定要赢，
1: 嗯，
0: 我这么热爱一定要赢，所以不能输，就是当你输不起的时候实际上你也很难一路赢下去。嗯，就是
1: 这个东西怎么说哈、啊、就是硬核到硬应该说映射到哈、啊、每个各行各业、嗯、对于我们这个职业，咱们做主持人呢，当我们第一次比方说站在了那个一个重大的晚会的舞台上
0: 的
1: 时候，我们是绝对给我们自己的要求，我们俩是一样的，
0: 不允许输，
1: 不允许输，不允许有失误、嗯，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哪怕有人说啊，哎呀，有什么的呢？大不了的话，我看一下词，我不说错不就好了吗？
0: 嗯。
1: 但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不行，我们必须要把它吃到脑子里，这就是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不能输，不能输给自己。
0: 嗯，
1: 对不对？哎呀，今天是跟大家说到的是你们最想改掉的一个坏习惯是什么，或者你们尝试去改变。其实呢，说来说去，最后啊，我都想到了明天我们要说什么。
0: 嗯哼，啥？
1: 你的优点是什么？你都有什么样的优点来跟大家说一说，是不是？哎，让他们羡慕去吧。行了，各位小伙伴们，今天呢已经来到了这个周三了啊。其实周三一到了，那我们的那个一周的工作呢，其实也感觉就好像过了很久了，马上就要到周末了。所以说今天呢，接下来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比较轻松的话题啊，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当然了，也是欢迎大家能够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的这个时间段哈、嗯、能够锁定我们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嗯、来，或者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号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号，关注一下、
0: 嗯、
1: 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来看看我们俩、
0: 嗯、
1: 我们也是会给大家送出福利的啊。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依然有3份这个破毒的大礼箱要送给大家，但是呢你得积极的参与我们话题互动哦，然后不要离开哦，才有机会获得。
0: 好了，关于这个自己的缺点这件事情，好像大家都不爱说啊。
1: 那、
0: 有一种大家都不爱说的感觉，是不是？
1: 羞于启齿嘛，哪有几个像我一样啊？
0: 对，
1: 我就是那个，就是把自己完全的剖析啊开来、嗯、让大家来看看我这个人到底有多少毛病，多少坏习惯、
0: 哎、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嘛，这就是更显得我内心的豁达。
0: 哎，是。所以啊，没关系啦，就是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其实我觉得就是当我们说到自己的缺点的时候，也是一个就是照镜子的过程，你就会发现就是哎，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有着非常好的一个自我总结自我调整一个过程。当你把自己的这个一些缺点缺陷就是说出来的时候更清晰了，也就有更有动力去改一改。但是我觉得甜食这件事情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比如说经验主义啊、固执主义啊、这个强势主义啊，这些东西是可以改的，因为我本身就比较习惯自我调整，但是甜食没有办法。
1: 这就是很正常，甜食不爱个哎呀哈，
0: 因为我其实是属于这种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嗯、就是我会使一大段的时间的劲儿，但是要允许我阶段性的要松一松。我松一松那段时间就
1: 不要跟自己较劲儿吗？
0: 对，
1: 就是这样子，
0: 就是要不然呢每天都紧绷绷的。
1: 我原来就是这样、
0: 啊、
1: 你知道吗，我原来那时候一个是我们工作强度很大、
0: 嗯、
1: 那几年、
0: 嗯、
1: 所以说呢也是逼着你没有办法让自己放松下来。
0: 对，
1: 后面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工作强度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呢，如果我还要以一些钻个牛角尖，我为什么这样，我还是要向自己逼着自己要去做事情，反而很难受。我索性后面我就开始可能带着家人 多分享一些旅游经验，
0: 对，
1: 或者跟大人出去跑陪伴，我觉得反而更好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放过自己，
0: 没错。
1: 哎呀，欢迎此时此刻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少友，欢迎，还有我们深圳市茂达，欢迎你们，
0: 欢迎大家。

0: 今天特别不好意思啊，我说两句话可能就停一下。
1: 是
0: 因为这个这玩意儿昨天你跟我说的那个方法我用了呀，不好用啊。
1: 嗯，看来就是
0: 放脑袋上面，一直把手放在那儿拿拳头锤的那个。
1: 对，
0: 我锤了没有用啊，还是这样。哦，对了，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啊，就是接下来这两天呢，我们也给大家要预热一下，就是马上周六了嘛，就是那个青春归位演唱会要来到我们宁德啦。
1: 嗯，
0: 所以说有几位这个我们大家很喜欢的歌手啊，比如王心凌啊，还有那个潘玮柏啊，还有那个吴克群呐、啊，还有郭靖啊，就那个我不是黄蓉，是不是他唱的那个？哎。这几位呢也都会来到了我们宁德，所以说那很多朋友可能已经买好票了，就等在周六的时候去参加这次演唱会。
1: 嗯，
0: 那我们明后天啊，我们也会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一起来搜罗一下他们那些经典的歌曲，给你们普及一下，别到时候你到现场了你不会唱这玩意儿。
1: 好的，那我欢迎大家呢，就是到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就是现场的这种氛围啊，是不是？
0: 我是一个很少去看演唱会的。这次呢，其实
1: 是主持吗？
0: 不是，我不主持，这没有。其实他们这个是外包的，他们都是外包的，我们只是去看了看演唱会。
1: 那很多的朋友其实可能像里面的郭靖，我觉得其实也是蛮会唱歌的。他以前有一首就是，看月亮爬上来，
0: 哦、那他唱的，
1: 是他唱的
0: 哦？是吗？我来搜一下那个。
1: 对对，是我可以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郭靖。郭靖，这个稍等啊，叫什么？叫下个天亮？不对，是什么歌呢？心墙。
1: 心墙也是，
0: 对，闹墙让我发现一扇窗。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歌？叫什么词儿？那个词是什么歌词？
1: 看月亮爬上来，是
0: 他呀？看月亮爬上，我是谁唱的啊？张杰。没有找到郭靖哎。
1: 是不是我记错了？
0: 那有可能找不到了哈。
1: 但是郭靖唱歌还是心墙哈，
0: 心墙吧。
1: 心墙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然后就是手机，很多人的手机的铃声就是心墙。
0: 等下给大家听吗？这首歌吗？
1: 就
0: 这首歌。
1: 一个人，让我发现。
0: 啊，对。

0: 这首歌说实话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听吐了、
1: 嗯、
0: 为什么呢，你说这首歌哈、啊、女生很喜欢是不是，
1: 嗯，
0: 没想到我们同寝室一个哥们儿他也很喜欢，
1: 嗯，
0: 天天什么歌都不放，就天天心墙，就在我们寝室里面每天循环播放的就是心墙。
2: 对呀、啊、就这首歌，然后就是我当时身边好多的朋友全都是这个铃声。
0: 嗯，
2: 坐在那也就是。
0: 那你听四年你会哭吗？不会痛吗？
2: 就 喝着茶或者说喝个小酒啥的，然后你的心里。
0: 你的心有一刀墙。哇，那个时候。我听了四年啊，整整每天在听。

0: OK， 谢谢郭靖来到直播间，给我们送上这首好听的心墙。
1: 嗯，是的。
0: 今天就回休息休息哈，周六的时候好好唱好吗？哎呀，17:58，咱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
1: 啦。好，也感谢大家在电波当中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拜拜。

0: 这里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1: 走了一万里路，心却变成了荒漠。应该陪伴的人

有几个？信任太脆弱，容易夭折。怪我太任性，不凑合，来就来真的，要100%的，怎么就不懂得？

听到的歌来自于郭旭旅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旋转宝铃。说到旋转宝铃，他们被誉为是首席的 Rockabilly 的乐队，以50年代的经典猫王造型，还有低音提琴、吉他、鼓的经典演绎，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不缺乏激情与身体摇摆的现场，所以一听到他们的歌想到的就是夏天。更有意思的是，这三个大男人还整体散发着一种诙谐的气质，不仅仅是在形式风格上，更体现在音乐上，你去看看他们的歌词就明白了。譬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爱情这东西》。

0: 播署音乐榜，继续要来听旅行团天涯路口。
1: 有一个叫天涯路口的地方，那里总是挤满了要去往未来和过去告别的人，像一个站台，是出发也是送别的地方。我带着我的不确定，决定去向那里。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啊，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
0: 啥？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吴青峰一点点。吴青峰其实除了歌手的身份之外啊，还有一个几乎快要做成主业的副业，就是给别人写了很多的歌，不光光是填词，还有谱曲。然后目前来说他已经写了好几百首的歌了吧，算了他

这首《一点点》是他早前写给林宥嘉的一首歌。另外其他的歌曲还包括蔡依林的《迷幻》杨丞琳的《年轮说》等等等等，大家可以来好好的听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土拨鼠音乐榜来听对角巷晚安。

0: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1: 曾经年少，总挥霍。

听到莫文蔚、郭一凡这首《自洽》，收录在《不完美人生指南》当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完美人生指南》不只是一个音乐项目，因为它本身对于社会热点具有着非常话题性的一个表达吧。就拿主题来说，《不完美人生》，有人说切中的就是当下我们社会的一个集体的现象，就是快节奏生活所带来的一种焦虑感。你是不是也正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来听听歌吧，调节一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当音符遇见故事，当旋律碰撞人生，这里是乡音如歌。今天我们将与您一起揭开那些藏在和弦背后的创作密码，聆听他用音乐书写的独家记忆。准备好你的耳机，这场声音的旅程即将启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来自宁德职业技术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福安本土音乐人林汉林。
0: 有请音乐人。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汉林，非常开心能做客乡音如歌。
1: 欢迎你。汉林是哪里人？
2: 我是福安，牧羊人。
1: 说到福安牧羊，很多时候第一时间啊都会想到当地各式各样的好吃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2: 说到牧羊啊，好吃的真的很多。比如大家都知道的牧羊水蜜桃，刺葡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除了水果，牧羊的小吃也超赞的。像烤肉啊、扁肉，还有花饺、牛肉丸，这些都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满满的都是我们童年的回忆。
1: 光听你说都馋了，很多外地朋友呢专门的跑去牧羊打卡小吃，尤其是烤肉啊，这味道真的是别的地方找不到的。
2: 是的，很多外地的朋友第一次吃他都吃的不是很习惯，会觉得我们这边的烤肉口感会偏韧一点。但是就是这种嚼劲啊才是最正宗的老福安味道，它会越嚼越香。
1: 那福安有没有哪些风景是你自己特别喜欢，也想推荐给大家去逛逛的？
2: 风景的话，最出名的那一定是白云山了。那其实除了白云山以外啊，福安还有很多特色小村落，比如连村、无锡等等啊，环境都是非常的清幽，逛着特别舒服。
1: 难怪大家都说这个福安呢是宜居的地方，吃的地道，风景呢也非常的治愈，生活节奏也是刚刚好的，特别适合生活。
2: 真的是这样，我也去过不少城市，但是兜兜转转还是觉得咱们福安最暖心、最舒服。
1: 能完全感受到你对家乡的偏爱。那你最早是怎么跟唱歌跟音乐结缘的呢？
2: 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了，正式开始系统学声乐是从四年级的时候开始的。从小我的嗓音就会相对比较清亮一些，老师和家人就发现了我有这方面的天赋。我自己呢也特别喜欢登台爱表演，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坚持学唱歌啊，从来没断过。
1: 我听说你小时候第一次登台比赛还发生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插曲
2: 啊。对，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当时经历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当时年纪小，懵懵懂懂的，所以没注意舞台的台阶，一脚踩空啊，就直接摔到了台下了。
1: 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2: 有点懵啊，但小孩子胆子大，也不觉得尴尬。爬起来就接着把整首歌唱完了。
1: 比赛成绩怎么样？
2: 那次比赛没拿什么大奖，奖品就是一盒彩色笔。但这盒彩色笔是我童年最珍贵的奖品，也是我音乐路上第一份小小的鼓励。
1: 还记得当时唱的是什么歌吗？
2: 唱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小毛驴。就是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
1: 这首歌太经典了，满满的童年回忆。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是，
2: 先为大家送上一首我的第一首原创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守》啊，守候的守。是我和我的好朋友郭东辉一起创作的，是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之情。这首歌曲啊也获得了第13届福建省音乐舞蹈节的节目奖和创作奖，也收录于福建新生杂志中。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听。

0: 哇，歌声娓娓道来，满是家乡温情。
1: 谢谢。
0: 翰林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声乐了，十多年前想学专业声乐，应该挺不容易的吧？
1: 对，我是土生土长的牧羊人。小学阶段我都是在牧羊读的书，这点我真的是特别有感触。
0: 早年牧羊到市区还没有高速，全都是盘山弯路，来回特别折腾。那时候你为了学唱歌，是不是每周都要专门的往返市区上课？
1: 是的，风雨无阻，每周都跑。
0: 嗯，
1: 每周五放学啊，就跟着我妈妈坐车去福安市区上课。
0: 嗯，
1: 上完课了，等周日再坐车回牧羊。
0: 嗯。
1: 单程就要四五十分钟，我那时候还特别容易晕车，每次路上都难受的不行，经常反胃，但是就算再不舒服也会坚持去上课。
0: 而且十多年前学声乐的费用还有车费也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 对，音乐这条路完全是我妈妈一路陪着我，全力支撑我走下来的。那时候一节声乐课是40块，现在看着不贵，但是我妈妈当时一个月工资才1000出头，每周的车费、课时费等等费用啊，日积月累下来都是不小的一笔开销。不管刮风下雨、酷暑严寒，我妈妈每周都会陪着我往返，从小学一直陪到我高中，从来没有间断过。
0: 有妈妈全程的陪伴和支持，才让你能够一直的坚持自己的热爱。很多学声乐的男生呢，在变声期都是一道很难跨过去的坎儿。你当年有没有遇到过嗓子状态的困扰？
1: 有的，那段时间我真的很焦虑。小学初中的时候我嗓音特别清亮啊，但进入变声期之后，嗓子状态一下子就变差了。一上高音就沙哑发紧，完全就找不到以前通透的状态了。
0: 那时候还小啊，有没有觉得很慌张，担心自己以后唱不了歌了？
1: 很担心。那时候不懂变声期是正常现象，心里也有点自卑，总觉得自己嗓子好像出了什么大问题，再也唱不了歌了。刚好那段时间我妈妈生病住院，也没人陪我上课，我的声乐学习也暂停了一阵子。后来才知道啊，男生变声期都是这样。好好休养，少用嗓，半年左右，就能慢慢恢复了。随后我就安心休养了半年，没想到嗓子定型之后，音色也变得浑厚饱满，变成了现在的抒情男高音音色。

0: 熬过最难的阶段，反而就成就了更好的自己了。你当年艺考的时候，目标院校是在哪里？
1: 我那时候心气挺高的，一心想考厦门大学。当时我的专业成绩还不错，可惜最后还是遗憾落榜了。后来我的专业老师呀，陈老师很看好我，推荐我去了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继续学习音乐专业。
0: 进入大学之后感觉怎么样？
1: 说实话，大学刚开始我还稍微有点贪玩，没有高中那么刻苦，但好在小时候打下的声乐基础还特别扎实，就算没有高强度的训练，在校级、市级的声乐比赛里，我也能拿到不少奖项。大学的平台让我收获特别多。
0: 我觉得你呢，最让人佩服的一点就是人生选择特别的清醒。在大四的时候，大家都忙着考研找工作，你却选择去当兵了，做一名文艺兵。当时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1: 我从小啊，其实就有军人情节，一直特别向往军营那种庄严、纯粹的生活。大四那年刚好部队文工团征兵，我就想着趁年轻多磨砺一下自己，沉淀一下心性，于是就报名应征，结果很顺利的通过面试和体检，正式入伍了。
0: 那入伍之后的生活跟你想象当中一样吗？
1: 那完全是有一点不一样，现实跟想象差距真的挺大的。我原本以为文艺兵只负责文艺工作，结果新兵连三个月，我和所有的普通士兵一样，都是统一训练，统一作息，一点特殊待遇都没有。
0: 新兵连的训练强度那么大，那段时间肯定特别难熬。
1: 真的很累啊，我那时候体型偏胖，体能基础特别差，每天早起晨练、长跑、队列训练，高强度的训练经常是让我跑得反胃想吐。
0: 这么高强度的训练，有没有过一瞬间的后悔？
1: 没有，从来没有后悔过，一直咬牙坚持，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就慢慢适应了。
0: 接下来又到了送歌时间，送什么歌？
1: 送给大家一首《兵王》。这首歌是我在部队期间录制的第一首歌，也是最喜欢的一首歌。听到这首歌，总会让我想起在部队的难忘岁月。

0: 有些旋律，
1: 你知道吗？
0: 是时光的注脚。
1: 你的日子，
0: 有些声音是灵魂的独白。
1: 我有多想你。
0: 欢迎来到乡音如歌，静下来，听世界如何被音乐重新定义。
1: 我等你。
2: 一首歌的诞生是千万次心跳的共鸣。好的，欢迎回来，正在关注的是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宁德职业技术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福安本土音乐人林汉林。刚刚呢，我们听到这首是汉林演唱的《兵王》，真的是可以从歌声里感受到你身上的沉稳坚毅的军人气质。你本身是声乐专业出身的文艺兵啊，在这个军营集体大环境里，专业声乐学习方面是不是也同样面临不少的困难？
3: 对，在部队里啊，因为条件有限，没有专业的声乐老师一对一的帮你抠细节指导唱功，所有的技巧提升、专业打磨，全靠自己主动训练。也正因为没有人监督啊，全靠自觉。军营规律的作息也让我每天坚持练声啊，体能训练，还有唱功，还有气息控制等等的，比大学的时候啊进步快了不止一点。之后呢，我就跟着部队去基层巡演，也走遍了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的很多连队。不只是登台唱歌啊，还包括舞台搭建、设备调试、整理线材等等，杂活累活都要自己干。还有几十人的小舞台、上千人的露天大舞台，我都经历过。
2: 不光是唱功精进了啊，这个舞台幕后所有工作也都吃透了、会了。
3: 对，部队每年都有两次大型的巡演，每次都得要大半个月，经常就风吹日晒，四处奔波。但这段经历真的特别珍贵，给我自己积累了很多的实战经验。军营集体合唱的热血氛围是任何商业舞台都复刻不了的。
2: 军营岁月磨练心性，也让你的舞台状态还有临场心态愈发的沉稳扎实了。当时部队是很认可你的，那你最后为什么选择退伍回到福安？
3: 因为我是家里的独子，我妈妈身体一直不太好，需要人照顾，我常年在外，心里一直牵挂家人，始终放心不下，思来想去，最后还是选择退伍回家，陪伴家人，扎根家乡。
2: 在退伍回来之后，你是直接就入职现在的学校了吗？
3: 不是的，刚退伍的那会儿我只有本科学历，当时只能去小学当代课老师。真正上岗之后，我才发现我性格直率，性子又偏粗，耐心又不太够，真的不是太适合带小朋友。所以当时初高中高校的教师岗位，他又基本是上是要求要有研究生学历，我就想着趁年轻再提升一下自己，之后也就顺利的考上了温州大学攻读声乐硕士。
2: 我听说你读研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韩国硕博连读的机会，你最后是放弃了。
3: 对，现在想起来还是有那么一点遗憾，但我一点都不后悔。一方面海外读书经济压力很大，另一方面那时候我妈妈术后身体状态不好，视力和视野受损，出门都需要人照顾，再加上当时我已经成家有小孩了，家人都在福安，我就不想远赴海外错过陪伴家人陪伴孩子成长的宝贵时间，所以我就安心读完研究生，毕业后直接回福安扎根生活了。
2: 毕业以后回到福安，入职了宁德职业技术学院，担任了声乐专业老师。
3: 不对，因为

0: 哎，其实在我入职那年啊，学校它是没有招收声乐教师的。
1: 嗯，
0: 我是以辅导员的身份招聘去学校的。
1: 嗯，
0: 之后就一直深耕行政岗位到现在。虽然不是专职的声乐教师，但我对音乐、对歌唱的热爱啊，20多年从来没变过。
1: 真正的热爱从来不会被岗位局限。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尝试写歌做原创的？
0: 我其实一直都喜欢写一些歌词啊，只是一直没有正式做出成品。
1: 嗯，
0: 我个人比较偏爱和擅长写国风啊，古典诗词风格的歌词，短板呢就是编曲和后期。
1: 嗯，
0: 所以一般都是我自己写完歌曲，打磨出满意的初稿，再找专业老师做编曲和后期，做成完整的作品。
1: 去年你拿下了宁德市原创歌曲大赛民美组一等奖，这个奖项对你来说意义应该不太一样吧？
0: 算是我的圆梦时刻。我以前在省级还有在外地的声乐比赛中啊，都拿过不少奖。
1: 嗯，
0: 但是在本地啊，一直都没有机会拿上荣誉。
1: 嗯，
0: 算是弥补了我多年的一个小遗憾。
1: 嗯，
0: 当时比赛的时候啊，我还特意穿着军装登台，演唱了一首本土的原创作品，让梦领航，最后拿下了一等奖，既是致敬自己的军旅青春吧，也是给我20多年的音乐路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 真的太值得骄傲了，再次恭喜你圆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你的作品。
0: 好的，接下来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我作词作曲，由我女儿林玲玲演唱的歌曲《喜欢的答案》。

0: 太好听了，孩子嗓音干净又温柔，妥妥的遗传了你夫妻俩的音乐天赋。你的爱人也是学音乐的，平时相处肯定特别有共鸣吧？
1: 对，我爱人何静文啊，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民族声乐专业，现在是一名在编的小学音乐老师，他主攻的是民族唱法，我主攻美声唱法，专业方向演唱技巧，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我们平时聊的最多的就是音乐和唱歌嘛，因为经常因为一些唱法的处理啊，演唱细节不一样，会互相探讨，偶尔还会抬杠。
0: 专业夫妻之间的趣味切磋，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感觉。
1: 对，但这种小争执，也是我们独有的生活乐趣吧。因为彼此都深耕音乐行业，都懂练声的辛苦，舞台的不容易，所以平时相处的时候，更多的是相互理解，彼此包容。
0: 那你们夫妻俩专业都这么的出彩，会不会想着说，哎，让我孩子以后也走音乐专业道路？
1: 我们夫妻俩心态比较佛系，一点也不强求，因为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学艺术的辛苦，不仅耗时耗力还耗钱，行业竞争也特别的激烈，我们就希望孩子把音乐当成爱好就好，培养审美陶冶气质，足够治愈自己就可以了，不会强迫他走艺考走专业的路，让音乐成为他的乐趣而不是压力。
0: 这份通透又温柔的家庭教育观念太难得了，尊重孩子，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陪伴。今天跟翰林聊天，全程都特别的舒服，真的很真诚，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实的经历和最纯粹的热爱。从家乡的烟火日常，到童年逐梦、军营历练，再到返乡沉淀、坚持原创，你的故事朴实又有力量。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能一路坚持走到现在，最该感谢的就是我的家人。
0: 趁这个机会和家人说几句怎么样？
1: 我想真诚地对我的家人说一句谢谢，没有你们默默的付出和无私的支持，我无法想象自己能够走到今天。你们就是我最坚实的后盾，是我前进路上最可靠的支持者，是我所有的底气。
0: 感觉特别的温暖。另外，对同样热爱音乐的朋友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想对咱们您的本土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说，学音乐不用急于求成，踏踏实实打好基础，放平心态，坚守热爱，慢慢沉淀，最后一定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光亮。
0: 说得特别好，慢慢来，稳一点，守初心就是最好的成长了。我们也祝愿翰林在往后的日子里，既能坚守热爱，唱响更多好听的作品，也能阖家安稳，岁岁顺遂。节目最后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由翰林作词作曲的歌曲《花木兰》，为今天的美好相遇画上圆满句号。再次感谢翰林的真诚分享，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守住初心，坚持热爱。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玲玲，
1: 我是翰林，
0: 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具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了夏天呢，我们节目一方面要和大家介绍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另外还有一个重磅的任务，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比较凉快的去处。那夏天呢，不管在哪儿，你是在哈尔滨也好，还是在海南岛也好，到了这个盛夏季节呢，温度都很高。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种选择会让我们觉得这个地方虽然热，但是呢，有可能在树荫下还有那么一丝凉意。这类地方啊，一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湿度比较小。那除了这个新疆我们说的北疆之外，还有一个在这个进入夏季之后一个非常热门的地区，是大家趋之若鹜的，每年夏天呢我们都会提到，今年也不例外。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也是对这一地区相当了解的一位嘉宾，当然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啊。我们会有重点啊，这个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我们可能都会聊到，但是呢哪儿最凉快，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比较一下。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博。
9: 哎，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内蒙古啊，这个我上节目之前和周博聊，说到底内蒙古哪个地方最凉快，他说说不好，中部、西部、东部呢都有它不同的特色，但是从这个地理条件上来讲，应该是中东部最凉快。
10: 对，
9: 因为它靠近大兴安岭。
10: 对
9: 啊，可能不管是湿度啊还是气温都有一个绝对值。
10: 对，
9: 我们今天呢首先要，我们一聊到内蒙古，大家立刻脑子里会想到很多草原的名字。照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
10: 啊。
9: 上来之前我还特意查了查，因为这一个草原到底坐落在哪儿吧，有的时候有点含糊。其实呼伦贝尔大草原就是在内蒙古的，应该是东北部。
10: 对，东北部
9: 啊，对吧？你听这个名字，它有可能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哈，就可能意味着它会更凉快一些。而作为游客，不管是自驾游的啊，还甚至是跟团的啊，大家有可能去到的是内蒙古的中部多一点。
10: 对，
9: 因为车程短。
10: 对对对，交通比较方便。
9: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最凉快的地方呢，可能得往东边稍微走一走了。其实跟其他的一些大草原相比呢，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也查了查资料，应该是内蒙古内比较大的一片草原区域。而且呢它呼伦贝尔市特别有意思。它这个大兴安岭啊穿过了呼伦贝尔市。
10: 对对对。
9: 啊，就是斜木叉的，它好像是往，就是怎么说呢，往右倒着直接过去了。
10: 从西北，从东北向西南斜着穿过呼伦贝尔的东部地区。
9: 就特别有福气，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区域的人民哈，每到夏

0: 天有可能真的温度会不太一样。就周博他每年都会去内蒙不止一次两次哈。
1: 对，
0: 就你个人的体验，是不是我说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本身它就是非常凉快的一个地儿？
1: 对，确实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本身就很凉快，
0: 嗯，
1: 湿度比较低，而且温差呢也比较大，白天的时候有可能也会温度高一点，
0: 嗯，
1: 大概也28-29度、30度左右，大概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中午12点到1点前后，
0: 嗯，
1: 下午呢基本上温度就降下来了，温度就在这个26-27度，一到很多的民族非遗，
0: 嗯，
1: 大家可以到那儿体验一些当地的文化，
0: 嗯，
1: 包括敖包文化呀、达斡尔的这些民族特色，如果大家走东部小环线吧，走这个阿荣旗，还有这个莫里达瓦莫旗的话，这边呢，一个是品尝当地的美食，这些像当地的这些饼子呀、野菜呀，还有
0: 我以为也是羊肉
1: 啊，羊肉当然也有，
0: 到哪儿都有。
1: 对，而且这边是大豆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一下豆制品。
0: 嗯，
1: 而且莫里达瓦呢，还是咱们中国的曲棍球之乡，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感受一下曲棍球文化。
0: 嗯，
1: 还有它有最大的这个达斡尔民族园，
0: 嗯，
1: 去看一看这边达斡尔族的一些这个民族特色，
0: 嗯，
1: 手工艺，还有就是因为它在大兴安岭以东地区，就非常的漂亮了，那边的景色是跟咱们西部的这个大草原是截然不同
0: 啊。对，大兴安岭东部好像就是农耕，
1: 农耕多一点，
0: 对，
1: 而且这个。嗯，莫旗呢，它有一个全内蒙40%的水资源的这么一个大型的水库，叫尼尔基水库。
0: 哦，嗯，
1: 啊，它把这个应该是那边
0: 的上游的
1: 水都截下来以后，在这儿修了一个大水库，
0: 嗯。
1: 这个水库非常非常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嗯，这个你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念的。
1: 对对对，尼尔基水库，
0: 尼尔基水库。
1: 这个大坝也很长，而且这个水库面积水面积也非常大。
0: 嗯，
1: 旁边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民俗啊，还有这种景观啊，
0: 嗯，
1: 都特别好。
0: 就是我这么听下来哈，这个东部呼伦贝尔这个东部小环线哈，
1: 嗯，
0: 这个在节目当中好像不常提到，你提到的这一些内容，就是这一些节点哈，
1: 嗯，
0: 也都是至少我在节目当中很少听到。
1: 嗯，对，因为
0: 就比较新哈，
1: 东部这几年开始逐渐发力了，因为东部一直是一个农耕区域。
0: 哦，
1: 其实我对这边的感受最大的吸引力还是美食，
0: 就是到哪儿都忘不了吃这个
1: 当地的柳蒿芽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最著名的就是姑娘果的种植基地。
0: 这个真第一次听说，姑娘果是什么？
1: 姑娘果就是外边包了一层小的这个，
0: 嗯，
1: 像纸一样的这种果，
0: 嗯，哦，
1: 浆果，一种浆果啊，里边是红的或者黄的这个小浆果，剥开这个
0: 挺好看，
1: 很好看，也很好吃，
0: 嗯，
1: 酸酸甜甜的，
0: 嗯啊，种植基地，
1: 种植基地，哇，满地都是。
0: 但是东边这个小环线，你刚才说这个西边大概4-5天啊，
1: 嗯，
0: 这个叫什么？北部的那个呢，3-4天就差不多了。
1: 对。
0: 东边相对比较远吗？路怎么也比较好走吗？
1: 嗯，路也比较好走，
0: 嗯，
1: 大概大家可以留出4-5天的时间，
0: 也跟西部差不多，
1: 也跟西部差不多。
0: 嗯，
1: 因为从这边呢，就是到了莫旗以后，走111国道继续向北走漠河，
0: 哦，
1: 一直就到漠河，过了加格达奇，
0: 嗯，
1: 奔漠河，这条路一直就不是草原地貌，而是这种林地和稀树高草的交错型地貌了。
0: 嗯嗯，
1: 这个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祖国幅员辽阔，还有这样一块地貌，感觉哎，这不是电视当中看到非洲的这种地貌吗？
0: 嗯，
1: 在这边就看到非常非常多。逐渐进入深厚的这种林区之后，尤其到了漠河根河，进入大兴安岭、
0: 嗯、
1: 小兴安岭之后，哎呀，就又不一样了。
0: 对，
1: 就是。比一个巴掌还大的那种红松的松塔，
0: 嗯
1: 啊，满地都是，
0: 嗯，就能感觉到，一是祖国幅员辽阔，二一个就是那个大量的林地给你的震撼感，
1: 对，
0: 那个你就开车到那儿去吧，就是感觉也不叫渺小，就是那是另外一种安静。路上车也没多少，
1: 对，
0: 然后你开不完，到哪儿都是林子。
1: 对，
0: 这是有关这个东部小环线的一个玩法。刚才说西部环线上有一个湖里面的断崖地貌，那是在呼伦湖是吧？
1: 在呼伦湖西岸，
0: 呼伦湖西岸
1: 啊，新马虎右旗附近
0: 啊，那个地方也非常值得一去啊，加权一下，还有当地的羊肉也很好吃。所以呢，西部环线可能对于很多这个游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朋友来说，可能相对吸引力更大一些。因为刚才周博在第一个时段说，那个沿途的景区也多，而且相对比较成熟，
1: 对，比较密集，
0: 东边比较新鲜啊。
1: 东边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大家会有很多小惊喜、
0: 啊、
1: 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农业种植区比较多，很多当地的这

0: 的百姓啊开始种一些药材，尤其在根河附近，这些药材呢，它基本上在这个季节都开花了。
1: 嗯，
0: 比较著名的就是白芍药，满地都是白色的芍药花，
1: 好看，
0: 非常漂亮。然后这是白色的，黄色的油菜花，还有粉色的欧白藓，满地的粉色。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开着开着车，哎，突然看见一片花海，再开着开着，哎，又看见一片花海，有红的、黄的、粉的、白的，基本上就是沿路上随处可见，
1: 赏心悦目。
0: 对对对，
1: 而且道路交通条件也不会是翻山越岭去看这一些东西。
0: 对，
1: 它是大面积种植，
0: 大面积种植，基本上都是花海。大家一定要注意，在332国道到靠近根河这一段，大概有几十公里吧，有这种冻土路面，要注意安全。它起伏路啊，不要开太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虽惋惜，也对。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系列啊，就是暑期大自然系列。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啊，也是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了，书评人，同时呢也是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5: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高考还有中考啊，都已经进行完了。在暑期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一本好书啊，来让自己内心变得更加的丰盈一些哈。今天呢，我们第一期主题就是自然疗愈心灵，唤醒生命的本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推荐两本相关的书籍啊，跟自然相关的书籍。那今天的第一本呢，是来自艾玛·米切尔的《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其实说到底呢，他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连接自然，通过这种方式疗愈心灵啊。就是这本书，彦民老师很早之前你就推荐给我了，是吧？
5: 对，
4: 我觉得这本书呢，咱们要先给没有看过的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比方说这本书的作者，他叫艾玛·米切尔啊，他是英国的一个作家和设计师、博物学家和插画家。他非常乐于分享自己的手工作品和自己对大自然的日常观察，也会经常发表一些文章啊，在这个心理治疗领域有影响。他住在一个小村子里，经营着手工艺作坊和冬季的度假村。他住在剑桥大学所在县的一个小村子里。作者他是离异的啊，带着两个孩子，他曾经有25年的抑郁史，所以他写这样的一本书呢，很多时候要从自我出发，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
5: 对，他本身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同时呢，其实他对心理学啊什么也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当一个人陷入抑郁的时候，因为他有25年的抑郁史，陷入抑郁的时候，其实就像一个黑洞一样，就是包围着他，使他的情绪长期处于灰暗或者是黑暗的当中。那么他意识到了之后呢，他觉得当物理的方法，当包括吃药没有办法去改善他这种状态的时候，他就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大自然。然后通过对自然的接触呢，因为我们知道人处在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一个是他是放松的，另外接受这个阳光的照射呀，还有就是有利于产生一些快乐的激素。通过这些辅助的方法，然后他长期的坚持之后呢，就是他的抑郁症得到了 先是得到了改善，后来得到了痊愈，那么他写下了这本书，叫《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

0: 说每当秋冬季节啊，身体中某个嵌入的密码更是如实打开，于秋冬时分呢把它带入谷底。说这个时候呢，抑郁症的药物似乎也顿然失效，即使是加大了剂量也难以消除无边的灰暗与消极。说艰难的时刻呢，他强打精神，重复地走同一条路线，试图呢在休耕的农田、成片的林地和凌乱的树篱间寻求慰藉。书中这样说的，说每次受到抑郁症的打击，我都会开车走这条路线，到现在已有百余次。能量耗尽的时候，我甚至无力出门。四月里的某一天，我的心力已不足以支撑走出户外，因为知道任何分散注意力的事情都有助于恢复，但我的能量水平已经微弱到连出门散步都做不到了。哎，灰暗中他坐在窗边，勉强往喂食器里加些谷物，看着来来去去的这些小鸟蹦蹦跳跳，就像生命中最后的稻草在眼前晃动。这种看似不起眼而且还是人工打造的自然景观，让我度过了四月里的黑暗时刻。然后他就开始写，某一个突至的时刻，压抑的情绪会骤然爆发。四月中旬，他苦苦期盼的燕子终于归巢了。说每年有燕子停留的几个月，我的状态都不错。看到这只鸟历经漫长的旅程，最终在我家落脚休息，我无比兴奋。燕子到达了目的地，我也成功度过了又一个冬天。我在后花园里激动地哭了。哎呀，
1: 对，他把他的这个心理的过程也都
0: 描写了出来，
1: 对，也都对对，也都写了出来。而且呢，你发现没有？其实他在意识到，他不停的就是对自己有一个自我的了解，然后在了解自我的一种真实的心理、客观的心理状态的情况下，然后他就努力的，其实还是在自救，
0: 嗯、
1: 都是以那个尽最大努力、以积极的这个姿态，然后去给自己做一些调整和缓解、
0: 嗯。
1: 你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甚至就是没有能量去走出户外的时候，他依然用他自己能够的力所能及的方式，比如说在窗台上可能用那个喂食器去喂小鸟、
0: 嗯、
1: 让自己获得一些快乐。
0: 对，
1: 那当这个小鸟就叽叽喳喳的在吃食的时候，他也会从这个景象当中就感到很开心、
0: 嗯、
1: 所以其实他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也是比较积极的，其实就是配合大自然的一种能量的汲取，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我觉得就是始终他是自知的，
0: 嗯，
1: 对，他不回避这个，一个是不回避这个事情，然后另外的就是用自己力所能及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抑郁症可能如果在不同的季节，他的那个程度发作的程度也不一样的，春季多发抑郁症，那有的，那像这本书的作者他就说十一月份的时候是他的每年的一个谷底，
0: 嗯，
1: 到了谷底，但是他始终都在借助于大自然的力量来为他自己做一些疏解。然后你比如说他在画下田野上的每一粒种子的时候，或者是每一个小包芽在发那些种子在发芽的时候，或者是说他用摄像机，用那个照相机，然后拍下那些天空中飞翔的鸟群的时候，还有他从那个乡村的林子当中捡回一些野玫瑰果，或者是哪怕是捡回一片小鸟的羽毛，然后他就如获至宝似的，就是回去拿到家里，然后端详啊，欣赏啊，就特别的开心。所以就是他到最后当他能够感受到你刚才说的那段，他书中写的，就看到燕子归巢的时候，他落下了眼泪，其实那是他感觉到，后来感觉到他自身有了这种温度，有了这种对生命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他的能量在渐渐的在回升。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他觉得他的抑郁症其实治得差不多了，
0: 嗯，
1: 然后他始终都感恩于这个大自然，嗯，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的一个源泉似的，就是给予他力量。
0: 好了，非常感谢叶梅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瑞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杨洋。今天的歌单和片单同时向你来发送，要在音乐当中呢和你来听见浩瀚星辰。首先来说一部影片《太空旅客》，披的似乎是太空服，玩的呢却是密室爱情。一艘飞船，两个人，茫茫宇宙跨越百年，有悬念还惊悚，能够有感情还能够形而上。这一部影片呢，有一种让人惊艳的传统的科幻片的气质。

意志，这是一场穿越时间和空间的不朽爱情，它在宇宙间就这样静静地产生了。光影在歌唱，今天首先跟你说到这一部影片《太空旅客》。据说原本男主角呢是由基诺·里维斯来出演的，后来呢基诺·里维斯呢决定退出之后，卡斯阵容就完全洗牌了。所以影片在创作过程当中是在困境里面萎靡折磨了好多年，经手了一大堆的导演和演员，最终呢敲定了泰杜姆和为导演，另外呢还有克里斯·帕拉特和詹妮弗·劳伦斯来出演这一部《太空旅客》。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一首歌啊，真是要听见浩瀚星辰咯。歌曲呢是来自于这部影片的主题歌。

这一部影片《太空旅客》确实是很抢眼的啊，因为男女主人公呢，一个是大表姐，一个是星爵，你还不看吗？更何况呢，他讲这故事很神奇，说是说在太空发生的事情啊，5000名太空旅客乘坐着阿瓦隆号飞船去到另一个星球开始新的生活了。谁知道呢，在途中啊，这个飞船就遭遇到意外，所以旅客们将会面对的是飞船即将崩溃的威胁。然而在这样的危险困境当中呢，居然还有爱情故事发生。这逻辑也是蛮神奇，就是你需要我就陪你，如果你不需要呢，反正咱们也没有地方去。有观众会觉得在看过整部影片之后呢，更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了两位主角的魅力和互动上，所以故事本身呢就弱化了。难道这样不好吗？

过太空旅客的话，喜欢这首歌的话，或者你有什么意见要发表的话，都可以告诉我啊。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要听见浩瀚星辰，别忘了来自于太空旅客这部影片，还有一首呢脍炙人口的作品啊，不仅是火在短视频，对，这是来自邓紫棋为影片献唱的中国区的这个主题曲，叫做光年之外。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继续关注，我是杨洋。今天这张歌单和你一起去听见浩瀚星辰。我们常常在太空电影当中啊，会听到交响乐的配乐啊，你会听到大气磅礴的这样的编曲，但是不是也会有流行的味道在里面呢？有的，比如说呢，刚才我们听到啊，《光年之外》，再比如说呢，哎，这个《太空旅客》的主题曲等等等等。其实呢，还有一类歌曲是常常被太空电影选到影片当中作为插曲的，它会唤起你的一些记忆，那就是那些经典的西洋音乐。比如说接下来要跟你说到这一部影片《机器人总动员》，也有人把它叫做《机器人瓦力》。这部影片呢，我个人很喜欢，无论看多少次，你总是会收获当中的感动，而且每一次看呢，你感动的地方都不太一样。这部影片它的音乐呢，是由汤马斯纽曼来创作的，这是纽曼和导演史丹顿合作完成《海底总动员》之后呢，再一次合作之后就有了这个音乐作品《机器人瓦力》当中的插曲。当然，《海底总动员》呢是电影配乐的一个里程碑，而

0: 为机器人总动员所谱写的音乐，让纽曼也是获得了多方面的音乐好评。应该说一部电影啊，音乐是别具一格的语言。接下来呢，我要和你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玫瑰人生》。其实是因为呢，剧中那个人物瓦力呢，他有一些孤独，最爱干的事情除了清洁之外，就是喜欢听这些西洋音乐。好，这首歌《玫瑰人生》。
1: Des yeux qui font baisser les miens, un rire qui se perd sur sa bouche, voilà le portrait sans retouche.

人总动员》这部影片，也很喜欢主人公瓦力。他就是一个很喜欢听电台的这么一个小精灵。有没有觉得像《玫瑰人生》这样的歌，在哪儿听着，在哪儿放着都不那么合适？真的只有从这个电台当中传出来呢，才觉得是绝配或者是最佳。今天的歌单呢，是和你一起去听见《浩瀚星辰》。当然，片单上的这些影片呢，都是来自于太空，完全可以这么说，他们可以说都是太空影片。刚才说到了音乐人纽曼，这可是一位挺强大的音乐人，为很多影片呢都创造过原创的音乐，做过配乐，尤其在这一部机器人瓦力当中，他做了很多新的尝试，比如说他会用60年代的经典歌曲去衬托这个小机器人小精灵瓦力的可爱或者说是孤独。而在大场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影片里面也完全没有吝啬交响乐和管弦乐的成分，有一些很小巧的乐器呢，会在影片里面发出独特的声音。即便是这个影片没有什么对白，你也会能够看出来机器人瓦力和他一众太空朋友坚定的友情和他鲜明的个性。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也很喜欢，来自影片当中的主题曲，叫做 Down to Earth。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光，乌云背后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首歌是来自周笔畅的《岁月神偷》，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还记得这首歌吗？来自于哪部影片？《逆时营救》。关于这部影片呢，有不一样的口碑。有的人说呢，看过这部影片之后，觉得中国的科幻电影应该还可以再救一下吧。也有观众觉得呢，这是在科幻电影的道路上一次大胆的尝试。我是很喜欢听这首歌了，《岁月神偷》，因为每一次呢听到这首歌，我不仅会想到那一部经典的港片《岁月神偷》，同时还让我想到了太空科幻影片《星际穿越》。因为其实说的是一个道理，情大于理，就是说情感是大于科学理论，因为爱可以穿越一切。听见浩瀚星辰，今天听到的所有的音乐呢，都是来自于太空电影或者说科幻影片当中。接下来跟你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它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不仅仅口碑和票房双丰收，作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硬核科幻片，对于中国的科幻电影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我想呢，你应该已经猜到了，这一部开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影片，那就是《流浪地球》。大多数人呢都知道它的主题曲是来自于刘欢老师，但其实呢还有一首推广曲，同样是来自于周笔畅的演唱啊。这首歌叫做《去流浪》。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和你去听见浩瀚星辰，所以片单上都是一些科幻的太空影片。而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它是获得了第86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剪辑、最佳摄影、最佳视觉效果、最佳音响效果、最佳音效剪辑以及最佳配乐奖七项大奖。七项大奖的影片不看的话，影迷岂不是亏了啊？当然，如果你是资深影迷，这部影片肯定会刷到哈，它就是《地心引力》。在地球上方的6000公里的高空啊，探险者号的宇航员呢遭遇到事故，所以呢只有两个人坠入到了这个宇宙的深处得以幸存。那故事就慢慢开展了，又是一部以宏大的宇宙作为背景的这么一个影片，但是它其实讲的是关于信念的故事。仅仅是一丁点的信念，要去面对苍茫的宇宙，渺小不如尘埃，但是要去抵挡孤独和恐惧。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 Gravity 来自于 Coldplay， 其实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另外一部影片，并不是来自于地心引力，那部影片叫做徒手攀岩，但其实主题是一样的，讲的就是信念。今天光影在歌唱的歌单呢，跟你去听见浩瀚星辰，但最后我想放给你听的这首歌呢，它是带你去探寻心底的你心里的精神宇宙跟浩瀚宇宙。这首歌的名字 Imagine。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0: 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1991年，华星唱片为梅艳芳发行了一张普通话专辑《亲密爱人》。上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一个男人在录音室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抬头看着墙壁上的钟表，9:55，无奈地摇摇头，示意里面的歌手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女人也抬头，刚好10:00。他蹲在角落里，和手机那一端的某一个人说着话，那个甜蜜的状态羡煞旁人。这个画面看在那个男人的眼中，他把它写成了一首歌，这首歌便是《亲密爱人》，产自1991年。这张专辑让我们见到了时尚狂野的梅艳芳，在深情温婉的另一个面相。

人是一个很奇怪的动物，一边害怕时间匆匆地流走，一边又希望那些你期待的能够快一点来。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是星期几。这些唱歌的人，他们在星期几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歌词里自然会有答案。接下来唱歌的这个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张瑶，当年呢也是歌唱比赛出道，在毕业的时候就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一个星期可以用来干什么？她在这首歌里用7天完成了一次初恋，这是来自于张瑶《7天》。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1000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生命。

0: 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

0: 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是当年听起来还蛮前卫的一首歌，今天听起来却是一种怀旧的意味。1999年，那一年你还记得你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那一年的华语歌坛，文艺良品还没有解散，却到分道扬镳的路口。陶喆唱着 R&B 不亦乐乎，出了一张叫做 I'm OK 的专辑。张信哲出了貌似转型的回来之后，风格意外的利落。蔡健雅不出镜拍了一首 MV 叫做呼吸，几年之后才大红大紫。也是在这一年，陈奕迅他发行了一张普通话专辑叫做婚礼的祝福。婚礼的祝福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掏空，这首歌其实相对冷门，在他的演唱会上他一次也没有唱过，讲的是一个在一个星期里每一天发生的情感的裂变。掏空

0: 掏空，这首歌是来自潘协庆的词曲。潘协庆呢，他为刘德华写过《冰雨》，为张学友写过《不后悔》，他自己也是一位歌手。当然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妹妹，叫做潘美辰。
1: 以为自己就是周末的礼拜三，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

0: 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关键词是星期几。十几年前，《流星花园》这部剧应该属于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关于青春的浪漫的回忆。也许有人记住的是各个主角配角，也许有的人记住的是字幕上作词作曲的那名女歌手，她叫戴佩妮。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这部剧呢又被重新拿出来翻拍。戴佩妮经过了唱片的辉煌年代，也走过了人生的暗淡阶段。这首歌她又重新唱了一个版本，叫做深夜版。她会把你带回到那个年代，有一个抱着吉他的女孩，她在问你，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从星期一到星期天，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天呢？我们当然希望星期一可以过得快一点，我们当然希望星期六星期天可以走得慢那么一点点。接下来的这首歌，它用星期天讲了一个爱情的道理，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有你在身边，每天都可以像是星期天。这是来自光良，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帮助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些歌词当中的新奇景。这首歌里有大家都有一点焦虑的新奇音。当年呢，在这位歌手发片的时候，在他最走红的年代，其他的歌手也会刻意的避开他发片的日期。这个人就是孙燕姿。这是孙燕姿和厉曼婷的第一次合作，的确也非常的惊艳。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厉曼婷这个填词人，他的词呢都像是笑红尘那样的非常古典又婉约。在那张专辑当中，无数的快歌的衬托之下，这首歌显得如此的特别。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星期一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却是这段爱情故事的结束。

说到，在他们发行专辑的那一天，所有的歌手都要避开他们的档期。这个人除了孙燕姿，还有周杰伦。他们几乎是同期出道，也同样的红极一时，横空出世，这是对当年的周杰伦最好的注脚。第一张专辑就一战成名，第二张专辑《范特西》，铺天盖地都是他的名字，大街小巷里都是哼哼哈哈。我们的手上的青春还剩下多少呢？但愿我们一直都是那个安安静静但却不愿意服老的人。最后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安静》。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陈丹青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怕和爱》当中说，没必要让所有人知道真实的你，或者你没有必要不停地向人说其实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这是无效的，人们还是只会愿意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呀。

失望是有限的，而希望是无限的。不要在个别的人和事上寄托太多希望，否则人迟早会失望，因为人和事的有限性根本无法承受我们对无限希望的期待。快乐吗？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一段关于人际关系的总结送给大家。对于人际关系，逐渐总结出一个最合乎性情的原则，就是互相尊重，亲疏随缘。我相信一件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得的。我还认为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0: 的梦。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0: 静静。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

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或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非办宣。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

0: 岸有暖有甜。
1: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前，蔡健雅发行了 Tea Time 新歌加精选，收录了部分环球时代的歌曲。在同年，凭借着双栖动物还获得了最佳女演唱人奖。蔡健雅写歌很随性，生活当中的点滴感触都会用歌曲的方式表现出来。

0: 一年，借了两次新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
0: 啥？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类的音乐 MV 其实也是很好看的，有好几首，比如说像忽然之间极尽直白的拍摄手法，在打动歌迷耳朵的同时，也成就了经典之作。

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感谢你喜欢这里的音乐。那么今天此刻你还好吗？现在在哪里呢？正在想些什么呢？或者正在经历什么，体验过什么吗？试着让自己放松下来，放松身体，放松心灵。相信我，你远比自己想象当中强大的更多。即使那些看起来很难的事情啊，你也可以承受。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放松，放松是生命当中很美的一门艺。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翡翠呀，是现代中国人所喜爱的贵重装饰品，不过翡翠一直到清朝末年才逐渐的流行起来。在此之前，贵重的饰品一直是金子和白玉的天下。慈禧啊，是带动翡翠流行的重要人物。据说慈禧生前所戴过的翡翠首饰，一件是什么呢？叫做翠和玉佩，象征着心平气和、平平安安；另一件呢，是翠翎之佩，寓意着事事如意、心想事成，表现出了他对翡翠的钟爱。1928年，爆发了震惊国际的慈禧陵寝的盗墓案。当年7月呀，军阀孙殿英率部荷枪实弹进入了清东陵，炸开了乾隆皇帝跟慈禧太后的陵寝，将里边的宝物洗劫一空。根据《爱月轩笔记》，慈禧太后陪葬品当中有一颗大型的翡翠白菜，绿叶白心，菜梗上呢刻着一只振翅的蝈蝈，还有两只红白相间的马蜂。这颗举世绝品的翠玉白菜从此是不知去向。曾经有人说翠玉白菜就是慈禧的陪葬品，不过看来可能性不大。爱月轩笔记据说是慈禧太后的宠信太监李莲英所口述，内容啊是有关慈禧太后的陪葬品。但是学者们追查多年，发现这份笔记跟清宫档案完全不符。或许爱月轩笔记是后人有所捏造，不过在北京的手工艺匠人口中啊，有关慈禧的这颗翠玉白菜还有一个故事，我给您说说。这故事叫什么呢？玉白菜和败家石。这个故事啊，出自北京手工艺的传说一书，由邓亮口述，施华整理。在颐和园乐寿堂的后院，有一溜五间北房，这些房子呀，是慈禧太后啊放衣服和珠宝的地方。这些稀世珍宝当中啊，有一颗8丈大的翡翠玉白菜，这慈禧最喜欢。你看啊，碧绿的菜叶，雪白的菜帮子，更惹人注目的是什么呢？在菜叶上面还有两只绿莹莹的蝈蝈，它们呀怒目对视，比这头发丝还细的须子交织在一起，看样子斗的是难解难分。甭说这材料价值连城了，就光是这栩栩如生的琢工啊，在国宝当中啊也算头一个。这颗玉白菜是谁的杰作呢？怎么又到慈禧手中了呢？说来话长，在光绪年间，有一个在朝做官的姓邓名佑，这邓佑啊有个儿子，因为排行老三，所以大伙呢都叫他三郎。仗着父亲的势力，三郎在朝廷当了个小官，可是他平日里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呀，专好收藏古玩字画，为了这个嗜好耗费了大量的钱财。这邓佑啊多次管教他，就是不听，也就随他去了。有这么一次，这三郎到苏州去游玩，正在街上闲逛呢，忽然就看前面不远的地方围着好多人，交头接耳， 正跟这说呢，他好奇呀、打听打听，一问才知道是苏州一家呀特别有名气的古玩店，因为欠账太多呀关门了，正变卖家产呢。三郎走上去请这守门人通报，说自己可是打京城来的，想买点古玩。看门的人进去这么一说，店主啊就请这三郎到店里边详谈。三郎就问了，听说贵店家资浩大，怎么就落到这步田地了呢？店主这么一听叹了一口气说，哎，实不相瞒，前不久啊家父从乡下买回一块巨石，说里边能开出上好的玉，可是找了多少懂玉器的能工巧匠来看呀、都说这石头太普通了，找遍了整个苏州城没有一个人能开石头。为买这块石头，我们是东挪西凑，花了万贯的银两，如今啊这债主的纷纷上门讨债，家父啊又气又急，把命都搭进去了，没办法呀，先打紧打紧把债还了，给家父办完丧事再另谋出路吧。听人说京城有块败家石，米万忠因为买它败了家，我们家买这块石头啊也能叫败家石了。这三郎听完了店主的话就说了，什么样的石头啊，您带我瞅瞅怎么样。店主三郎领到后院，果然在院子当中有这么一块五六尺高，足有一个磨盘粗的大石头。他围着这个石头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仔仔细细端详了半晌，一拍店主的肩膀，哎，这块石头啊我要了。店主先是一愣，随后啊是喜出望外，可是又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这个耳朵，怕是听错了，就说，仁兄想要这块石头这价钱。三郎爽快地说了，说您甭担心，只要您帮我呀把这石头运回北京，所欠之资是我来奉还，赶紧找人运石头。石头运到北京之后，三郎是倾家荡产凑成了这笔巨款，消息这么一传开，轰动整个京城了，大家伙都说这三郎啊疯了。邓佑呢也气得是卧病在床，三郎心里有数，一头钻进自己的宅子，一天到晚拿个小凿子小锤子小剪子是一点一点的踢这石头，您说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啊三郎从小就爱看金石之说，练就了一番特殊的眼力，他就断定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里边有好玉，所以不惜一切把它买下来了。一转眼仨月，巨石还剩了铜盆那么大，哪有玉的影子呀。每天给他端茶送饭的妻子一看这情形，一赌气，我回娘家吧。我三郎呢还是硬着头皮往下干。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北京手工艺的传说一书，由邓亮口述，施华整理。又过了两天，这石头还剩一巴掌大的时候，哎呦，这奇迹可出现了。一片洁白的玉包着水葱一样绿的翡翠，哎呦，三郎这个高兴哦，赶忙啊就请京城的玉匠们来家相看。京玉匠们一看这么好的玉，有的说呢弄一把扇子，有的说呢雕一个龙凤，最后还是一位经验最丰富的老玉匠说呀，哎，我看呀，就借着玉石的本色雕一颗白菜吧。大伙一听齐声说妙，于是三郎就请

0: 请这位老狱工啊来捉狱。这老狱工干起来是格外的仔细，也卖力气，不但啊白菜啄得像真的一样，还别出心裁的啄了一对啊豆架的蝈蝈。据说呀，叼着蝈蝈须子的时候啊，他是几天几夜没合眼，眼睛啊都熬红了。白菜是叼好了，三郎那高兴劲儿别提了，赶忙拿着呀去找父亲。没想到邓佑一看却说，这回你啊闯祸了。话音还没落呢，就听外边有人当当当扣打柴扉，家丁啊把门这么一开，立刻拥进来几个大臣，一见这父子俩抖开圣旨，皇上有旨，命邓佑父子天黑之前进紫禁城向皇上献宝。那么这是皇上他怎么就知道这玉白菜的事儿了呢？原来啊，这向朝廷告密的人正是邓佑的哥哥邓佐。这邓佐呀也想在朝里当官，可是没有弟弟的官大，心怀不满，就愁没有立功升官的机会。他知道弟弟啊为人正直，不会那么痛快的把宝贝啊献给皇上，就来了一个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啊。三郎接了圣旨跟父亲就说了，说皇上这道圣旨来头不善，一定有人搞鬼，明着说是献宝，我看此去凶多吉少，不如啊另想办法。二人举棋不定的时候，第二道圣旨到了，让他们即刻呀进皇宫献宝。三郎对父亲说了，说据我看皇上啊只是听人那么一说就要下旨催要，我自从买了石头以后一直足不出户，请来的几个狱警也可靠，我们只装作不知此事，让皇上派人来搜，他们拿不到东西，我们又矢口否认，那告密的人不就犯了欺君之罪吗？我们就能躲过大难了。邓佑说了，说可是东西藏在哪儿呢？三郎说了，说我有一个外国朋友叫亨利，英国人，藏他那儿的，朝廷啊怕洋人，不会上他那儿搜，先避过这风头啊是另想办法。邓佑虽然对哥哥的为人很清楚，可谁向皇上报告他心里可吃不准，这一听啊就同意了。果然一会儿就有人闯进了宅子，要他们立即交宝，领头的正是邓佐。邓佑看见亲哥哥为了升官不择手段害自己，怒从心头起，是恶向胆边生，冷笑一声，呵呵，本是同根生，是相煎何太急啊。你所讲的事儿是外面人的谣传，我是买过一块石头，那是三郎年幼无知，实属上当，没开出什么宝石，更没什么宝物，你要不信尽管搜查。邓佐当官心切呀，恨不得马上拿到玉白菜就下令搜，可是白忙活了半天什么也没搜着，灰溜溜的可就走了。一家人啊松了口气，以为是万事大吉了，没成想第二天天刚亮就冲进了一队官兵，把邓佑跟三郎给捆走了，一直来到了皇宫的勤政殿。慈禧大喝一声，好大胆，你们知罪不知？邓佑说了，说禀太后，我们家呀不曾有什么稀世珍宝，那是市井小人的谣传。慈禧冷笑了一声，这时候只见邓佐从殿后头走进来，手里捧着玉白菜，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是亨利。原来不单是朝廷怕洋人，洋人也怕朝廷啊。亨利拿着玉白菜以后啊，口头上答应三郎，心里呢却转着别的主意。结果邓佐是献宝有功，官升三级，赏银无数，亨利呢被赏了一大块地盘，而邓佑一家呢却被加上了私藏珍宝、抗旨不遵的罪名，结果落了一个满门抄斩。慈禧自从有了这颗玉白菜，对他是爱不释手，直到他死后装在棺材里，嘴里啊含着一颗宝珠，手里就攥着这颗玉白菜。后来孙殿英炸开了东陵，把这慈禧的墓啊是抢劫了一空，这颗稀世的白菜，哎，就不知去向喽。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

0: 在和田玉的经营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正所谓乱世藏金，盛世藏玉，当下这藏玉已经成为了风尚，玉成了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不相识的人也会以玉为题，因玉而成友。不信您细心观察一下，就能发现很多人的脖子上啊、手腕上啊、腰带扣上、钥匙链上、手机挂件上啊，总是挂着各种形状各异、大小不一、成色不等的玉石，而名家玉雕也在拍卖收藏市场上成为了普通老百姓重要的投资品种。跑到新疆啊、云南啊这些地方去赌石赌玉的，那也是络绎不绝。前面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有赌玉的成分在里面。什么又叫赌玉呢？赌玉又称赌石头，是一种古老的玉石材料交易方式。人们可以出售玉石原石，这时啊，常人很难看出其中的含玉量。购买者在购买之前，也不允许把这玉石切开。购买者啊，当购买后，也可以以相同的方式继续对所购玉石，也就是这原石进行出售。所以这种独特的玉石交易方式被人们形象地称为赌玉。到目前为止，赌玉依然是玉原石的一种交易方式。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也就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我们开启啊是暑期大自然系列。当然这个暑期不光是针对我们的学生，针对所有的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我们聚焦的主题呢叫做自然疗愈心灵，唤醒生命本真。今天我们更为重点要说的一本书呢，是来自约瑟夫·科奈尔的《深度自然游戏》。这本书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

0: 是探寻玩的深层意义，说白了就是教人怎么玩啊。
1: 对，
0: 就是这个作者约瑟夫·克奈尔发现啊，任何一项学习探索项目如果能够唤醒人们玩的潜能，便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啊。哎，他的发现跟我们的切身体验是吻合的，是吧？
1: 对，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嘛，就是我们凡是我们喜欢的，凡是我们做得非常好的，实际上我觉得并不是特别费劲，就像玩一样就会达成了。为什么？因为那是某个事物激起了我们内在一种深层的一种热爱。其实他说的这个玩就是探寻到就用通俗的话来说，我们经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无论是我们做这个艺术创作呀，或者是还是科学研究，无论是学习一门新的知识还是发展一项新的技能，其实沿着由衷的那个发自内心的这个兴趣，如果能够引发出来近似玩的这样的一种热情的话，那一定能够做得比较好。所以他就是说深入大自然当中这个深度自然游戏呢，实际上他是通过这种在自然游戏当中探寻到就是自己的一种自然本性，自己的一种天性，也是鼓励人们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按照自己的兴趣，由着自己的本性去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它里边就是通过这种自然游戏的方式，也是教人包括其实也是可以辐射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选择专业呀，包括择业呀，包括我们的人生选择呀，其实跟我们日常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凡是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实际上我感觉并没有那么费劲。凡是我们就是做不来的东西，如果硬要我们去做的那个，其实是很吃力，对吧？对吧？
0: 对，这个作者约瑟夫·克奈尔啊，他是美国自然教育家，也是全球共享自然协会的一个创办人。所以呢，他这个书中其实也提到了一个叫心流学习法啊，就是这里面涉及到自然教育啊，自我疗愈，还有这种启发性的学习，就是他总结了很多自然游戏的方法，它是有一定实操性的啊。
1: 对，其实他就是把玩当成一种天性。他说玩是生命的本能需要，是顺应自然本心的，能够唤醒内在的潜能的有效的途径。他在书中说，就是孩童天然的开放使他们的世界充满了美妙，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小孩，而是因为他们循着生命内在的自然状态自然而然。尤其是当这个孩子们被放置在这个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他们的天性就能够得到更加完全的一种释放。
0: 这一点我觉得在书中啊，其实讲的还是非常透彻的哈。就是玩是天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吧？无论是你进行艺术创作还是科学研究，无论是学习一门新知识，还是说你要培养自己的新技能，如果能够由兴趣引发，我觉得这个学的就不会太痛苦，你享受到的其实是快乐。我们经常会说到，如果你能把工作当成玩儿，这就太完美了。这我觉得也是人生的一个终极追求吧，就是兴趣和工作合一。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做不到。
1: 做不到也没关系，我觉得发展一门一两样自己的兴趣是非常必要的。
0: 对啊，就该工作工作，您该玩玩也行。
1: 对对对，我觉得有一两种自己的兴趣其实会终生受益。他说玩是天性，而且在书里边就是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不仅仅是人，甚至玩也是动物表达生命喜悦的一种方式。对，他说玩的核心特性就是纯粹就是为了好玩，不功利，也没有很强的目的性，而玩的状态是自然愉悦放松的。玩耍的多维特点能够增进人类的各种珍贵品质：开放、好奇、全心全意、自信、专注、自制、平静、富于想象和乐观。就是在他看来啊，正是这种充满喜悦的无目的的状态，可以引领我们攀上灵感和发现的新高峰，让内在的自己站在高点蓬勃生长。 所以他一直就是在说，这个人要发挥自己的天性。你刚才说的非常对，如果说我们热爱一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其实真的就像是在玩一样，
0: 嗯，
1: 你自然而然的可能就是不为了达到某个成就，就有可能达到某种成绩吧，至少是。
0: 真的是这样。
1: 而且他不会觉得累，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也会热衷于去参与，因为他获得的是一种莫大的一种快乐。比如说有很多人做志愿者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对，哎，你看啊，我们这个银发达人活动啊，你会发现绝大部分参与这些组织都是完全自愿的。比方说他
1: 说的非常对，
0: 比方说他去演出啊，你像我们之前说到这个口哨团体或者合唱团体，还有这朗诵团体，他们都是自愿的，演出什么的甚至都是自己掏腰包掏路费，然后自己买乐器，然后甚至可能去养老院的时候还送给别人一些礼品，但是这个过程他们享受的。
1: 非常对，红牛老师，就是我赶到美术馆去做导赏，其实也是做志愿者，虽然没有报酬，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把自己热爱的东西能够做一些分享，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我真的是一种莫大的快乐。
0: 哎，你看这就是身体力行了哈，就是玩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自然的，
1: 对，
0: 愉悦的，
1: 对，
0: 放松的，这里面就提到了是沉浸的，是不是？你会发现他提到了一个所谓心流的状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心流的状态。燕梅老师，你心流的状态你能描述一下吗？
1: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沉浸的，我们跟这个物象融一的一个状态。其实在这本书里边呀，就深度自然游戏的这本书里边，他也说到了，他说玩的特点就是忘我沉浸，就是全神贯注地活在当下，与对象合而为一。
0: 嗯，
1: 因为你把你的一种心流也好，心悸也好，跟物象融合为一体了。
0: 嗯，
1: 就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这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我能体会到这种感觉，而且你说那种心流的，可能也是一种自然生发的一种状态。
0: 哎，
1: 它自然就流淌而出了，是你完全本心的一种东西。我觉得经常还是会有这样的体验。
0: 嗯，
1: 而且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就是非常容易沉浸的人，可能沉浸进去之后，真的就是忘了吃饭，甚至忘了时间，常常会有这样的状态。那我觉得
0: 您相当于
1: 有
0: 经常会有心流的体验。现在我收集到的周边的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学生啊，往往是越来越没有心流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碎片化的工具啊，让你很难专注于一件事情。我说这个心流可不是您刷短视频两个小时那叫心流，那不是。
1: 我明白，
0: 那是被动的。
1: 嗯，
0: 我说的是您主动去干一件事情，然后忘记了时间，甚至忘记了吃饭。我记着我上学的时候还真是有心流的状态，比方说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我就觉得天怎么黑下来了，这时候其实已经过了五六个小时了，我浑然不知啊。就是有的时候或者你在做题的时候啊，
1: 嗯，
0: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效率最高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心流状态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时间，
1: 是，
0: 然后一下子天就黑了。我觉得我天哪，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你没有，你完全沉浸其中，你已经忘了时间了，你已经与你干那件事情合二为一了。
1: 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真是跟人的天性还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这本书说《深度自然游戏》这本书就说要回到自己的天性，回到自己最自然的一种状态？那我觉得就是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其实到现在，我都是这样的状态，因为就是经常会有的时候真的有过忘记吃饭啊，我没吃饭，真有过这样的状态。其实就是在很早以前，包括上中学的时候，也是经常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沉浸进去，旁边真的是听不到。包括现在我爱人也经常说，他现在了解我了，他不会有什么了。然后以前的时候，哎呀，我跟你说三遍，你怎么就没有回应了？我说你说什么了？真没有听见，所以经常处于那种沉浸的状态。所以读这本书呢，我觉得也是，体会比较深，感同身受。
0: 嗯，
1: 但是他这个当然是通过一些有点近似教练的方法做一些游戏的设计，也是有意识的，就是引导一些孩子们啊，然后到大自然当中去。当然不仅仅是孩子们，包括一些也是借助于这个自然的手段，引导人们回归到自我的本性，回到自己更率真、更天然、更本心的一种状态。当然这是也是人生的一种理想的状态，我觉得。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你看书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啊，他说，许多著名的发明家、艺术家、作家和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们，都将他们的发现和创作归功于一种进入被研究或者创作对象内部的能力。他们可以通过扮演、身体运动、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对象感同身受以及非凡的想象力达到这种能力状态。你看啊，他这里面提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进入到对象内部，与对象同感、同频、同体、同在，如此就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呢？物我两忘，混沌归一的状态，是吧？导致他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秘境，发现和体认出他人没有曾经领略的一些奥秘，是吧？成为了独处于他人、获得丰厚馈赠的那一个。这个就是在一开始你提到的那样啊，就是忘我的沉浸，然后与他者合二为一的一个状态。
3: 我非常理解这种状态，尤其是比如说文学创作，我觉得比较典型的吧，就是文学创作，你在写某个事情的时候，或者写某个人物的时候，或者是哪怕是写自然文学的，就是自然景观的时候，它有一种把自己沉入到这个对象、物象本身的这样一种能力。也就是说感同身受，你有更深刻的一种感受力，一种同理心。

0: 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他写的东西， 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把自己甚至变换成一朵小花一样写小花。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像那个约瑟夫·克奈尔在这本书里边所写的与对象合而为一。那当然这里边可能也是一种天赋的一种能力，一种 本能的一种东西在里边，因为人跟人是不同的，人的感受力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本书呢，也是呼唤人们就是回到自己的自然本性，就是可能鲍尔基原野在这个自然文学写作方面对大自然的这个领悟比较深刻，那科学家可以在就是他的科学研究里边
1: 沉入到他的对象当中。那我觉得就是有了这种深入扎根或者是深入进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时候，他也容易就是做出来比别人更深刻的一些研究啊，或者是一些成果。对，书中还提到了哈，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本书呢叫做深度自然游戏啊，是来自作者约瑟夫 克奈尔的一本书啊，这本书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就是他是美国自然教育家约瑟夫·克奈尔写的一本书，他主要呢，他是提出了从一般游戏到深度游戏的一个进阶路径，以此呢来唤醒热情，培养专注啊。然后当然这里面一个核心的方法呢是心流学习法啊，我觉得这本书 真的是可以推荐给所有人看。你看学生可以看，对吧？
0: 对，
1: 你有了这种心流学习法，其实对你学习这些知识也是有帮助的。对，那作为我们现代人其实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学习。对，对不对？
0: 你比方说现在AI在不断的发展，对，
1: 出来很多工具，我们也是需要去学习的。对啊，甚至很多现在我们的老年朋友他们都开始学习剪映啊，然后学习这个 怎么去做AI
0: 动漫呀，哎，对，其实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进行一个物我合一的一个过程，这样学习效率会大大提高的。对，现在终身学习的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我记得我在那个读研究生读的教育管理专业的时候，就是还在说终身学习这样的概念。那么现在我觉得就其实从小孩就更不用说了，包括到老年人，我觉得就是 都享受到学习的乐趣，那么就像你说的，就深入大自然当中，然后就是发掘自己的包括好奇心，对吧？包括好奇心，然后就是自身的一些潜能。那么这本书的作者他说的就是更加的彻底，他说人们在自然游戏中用清明的眼睛关照世界，体悟天人合一的感觉，惊艳到最高层次的自我。 就是他所经验到在自然当中体验到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所以他试图通过一套深度自然游戏去发现自己更高层次的智慧和本然的一种状态。其实实际上他就说玩的本质就是回归本性。他说学习我们的学习和生命活动应该以我们的全部本性为出发点，并为培育我们的全部本性提供滋养。 就是他把这个立足点还是放在了这个本性的上面，他通过这种自然游戏其实像一种自我寻找的一个过程。嗯，
1: 对，是这样的。
0: 他说在他看来呢，就是与大自然的接触能够增进活力，获得某种纯粹的感觉，和与万物连接的欢喜，提醒人们生命中一些更重要的事情，
1: 使人们从惯常的思维和行动中解脱出来，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获得崭新的生活。他说更高层次的感觉来自于集中的内在生命力，而深度游戏会引出真实性，也就是从一个人内在最核心最真实的地方出发，帮助人们找到自我的真实本性，体悟生命的本真和本然。就是让人活得更自如。是，
0: 其实作者约瑟夫也打破了我们对玩耍的一个刻板认知啊，因为有些人说你就知道玩是吧，说这个玩耍是虚度光阴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从某种角度上作者也提到这是一种偏见，是吧？这个成人世界你总是把学习工作

0: 玩耍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啊，就认为这个学习就是需要刻苦啊，成长必须得煎熬啊，成就来自于隐忍与坚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啊，作者是用了数十年的自然教育来告诉我们，真正高效的成长，真正深刻的认知，真正持久的热爱，从来不源于强迫和克制。
1: 嗯，这个太对了。
0: 哎，
1: 包括孩子们的学习也是一样的。你发现没发现？因为原来我也做过一年老师啊，就是那些会玩会学的孩子通常会学习更好。
0: 对，
1: 如果只知道学习就是不玩的那些孩子，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更科学的一个方法。
0: 您知道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吗？就是他这种被逼着学习，然后呢被强迫着学习，不是源自于内心想学，他真正到高考完的那一刻学习就结束了，他甚至你不自觉的他都已经厌学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那种毕业之后把所有的书本全都撕得粉碎这种情况？你没就是你不逼迫他学，让他产生对学习的一个热爱，或者拥有一个学习的能力，这个是伴随他一生的。现在我们很多人其实到了18岁就已经不愿意再吸收了，厌学了，但是呢真正的学习你说是不是终身的？18岁藏到哪儿啊？现在平均年龄是吧，现在我之前说是78岁，你未来的这个几十年的时间难道就不学了吗？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即便是这个孩子对学习有兴趣，或者对读书有兴趣，对某一件事有兴趣，在持续的努力，持续的，包括成人也一样，持续的努力，持续工作，长时间工作之后，在间歇，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抽出一点点时间去缓冲，就是能会学、会玩、会工作、会玩，就是一定是一个平衡的状态，我觉得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咱不说别的吧，其实我就觉得有很深的体会。有时候哈，我趴那儿写东西，我一定不能写一天。那是真的，那不符合本性。我觉得就是说，你到了3个小时、5个小时，可能已经到极致了。那这一天可能就不用干这个事儿了。然后你去干点别的，你去调剂一下，去玩一玩。一定要是能学能玩。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效果更好。你在学习的时候就会效率非常的高，就非常的沉浸，非常的投入。但是就是疲惫疲劳的时候，出来玩，放松的玩，尽情的玩。事半功倍。
0: 是的，希望我们都能读懂《深度自然游戏》这本书的一个深意哈，能够褪去这种所谓浮躁的外壳，永葆孩童般的好奇与纯粹，在自然中感知万物，在沉浸中唤醒潜能，在松弛中向阳生长，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好了，非常感谢叶梅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